0: 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市民朋友们，城乡居民医保开始缴费了，基本医疗保险每人每年400元，长户险每人每年5元。您可以通过河北税务微信公众号等线上渠道缴费，也可到税务大厅线下办理，请及时参保，为自己和家人筑起健康屏障。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行广新闻，以声动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行广新闻，我是李岩。
4: 我是雪山。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今天的行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杨猛调研检查校园餐安全管理工作时强调，巩固拓展校园餐专项整治成果，建立健全长效管理和运营机制，
3: 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沙河市玻璃产业破茧成蝶，向新向绿逐高端。
4: 宁晋县打造品牌聚产业，烘焙小镇日子甜。
3: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10月14号，市委书记杨猛在中心城区调研检查校园餐安全管理工作，强调要巩固拓展中小学校园餐专项整治成果，加快建立健全长效管理和运营机制。市领导吴洪志、韩飞参加并讲了意见。杨猛一行先后前往邢台金可食餐饮服务有限公司、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以及市第19中学北校区，深入企业生产车间、学校食堂实地检查，与企业、学校负责人交流，详细了解校园餐供应、食堂运营和食品安全管控情况，要求相关部门严格落实4个最严要求，压紧压实全链条责任，抓实抓细校园餐经营和管理各环节工作，坚决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随后，杨猛在市教育局主持召开专题会，听取全市领导干部、包保企业生产经营主体和中小学校园餐专项整治等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举措。他指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校园安全管理工作，严格落实领导包保机制，坚决按照省委3个制度1个机制工作部署要求，将校园安全生产和食品安全工作抓实抓细，确保万无一失。杨猛强调，校园餐事关学生健康成长，是群众关切、社会关注的民生工程，也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重要内容。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4个最严重要要求，巩固深化校园餐专项整治成果，持续加强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市教育局要深入研究校园食品安全相关政策，制定清晰精准的管理标准和务实高效的小切口举措，加强对学校校长的培训，持续增强领导班子的底线思维和实操能力，充分运用人工智能监管手段，构建人防加技防监管格局，以科学健全的顶层设计保障校园餐的科学可持续管理。各县市区要立足实际，做好结合文章，充分调动学校和餐饮服务企业两方面的积极性，为各类学生在校就餐创造便利条件，以校园餐管理服务水平的提升带动学校综合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全市上下要积极支持中小学开展亲子研学活动，深入挖掘和利用一批辨识度高、影响力强的本土研学场景，走出一条具有邢台特色的中小学生素质教育之路。信都区、湘都区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10月14号，市人大常委会机关组织党员干部乘坐抗大号列车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郑传记参加活动。上午10时许，党员干部在抗大陈列馆广场前集体重温入党誓词，之后步入抗大陈列馆参观学习，缅怀革命先辈们的丰功伟绩，体悟抗大精神的时代内涵。郑传记指出，回望我们党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用好本地红色资源，对于我们感悟党的初心使命，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更续红色血脉，传承抗大精神，筑牢理想信念根基，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党员干部表示，通过此次活动受到了深刻的精神洗礼和党性教育，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人大职能定位，为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
3: 沙河市被誉为中国玻璃城，玻璃产业是县域经济支柱产业，当地从政策、技术、融资等方面多为发力，引导企业告别过去的粗放发展模式，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记者李永倩。
5: 大家看我手中拿的这块玻璃样品哈，薄薄的，它的厚度呢只有0.8毫米，差不多呢就是我们指甲盖的这么一个厚度。它不是用于建筑玻璃的，而是用来做显示器、显微镜、太阳能基板以及高档汽车玻璃领域的高新技术产品。
3: 河北德金玻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栋：
6: 你要做到这个这么薄的这种工艺，就是普法工艺，你做到这么薄的是很难的，目前河北省就是没有几家可以做到的。
3: 技术突破的背后是企业攻坚克难的转型之路。早些年，德金玻璃和沙河多数玻璃企业一样，设备老旧，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迫在眉睫。为破局突围，2020年，企业耗时一年多，研发出全省第一块超薄超白电子玻璃，顺利从传统建筑玻璃赛道进入高端电子玻璃领域，迈出了产业迭代升级的第一步。2024年8月，省市县联合成立沙河玻璃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为企业技改提供全程服务。德金玻璃抓住机会，开启第二次升级，拆掉2条落后的一窑一线生产线，改建成日产800吨的一窑两线高端生产线，专门生产电子和汽车优质浮法玻璃。河北德金玻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栋：
7: 玻璃专门成立以后呢，帮助这个玻璃行业争取这个国家的这个政策资金，尤其是德金啊，其实我们是受益率是最大的。现在是我们前前后后一共争取的这个国家补贴资金是1.4亿。
3: 有政策托底、资金加持，企业转型升级底气十足。今年德金玻璃再投12.8亿元，全力推进一窑三线技改项目，持续升级产能，优化产品结构。河北德金玻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栋：
7: 一窑三线呢，可以理解为一条线以前就生产一种玻璃，现在一条线我可以同时生产3种不同种类的这个玻璃，就可以完全的可以避免这个就是同质化的这个竞争。不管从这个工艺上来说，还是从我们远期的市场这个来说，这个技改是非常必要的。
3: 不止德金玻璃，高端转型、绿色升级已经成为沙河玻璃产业的发展共识，多家龙头企业纷纷技改提质，抢占高端市场。今年河北金弘扬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的4条高端玻璃生产线全部投产，其中这条日产1800吨的一窑三线生产线补齐了当地高端光伏玻璃的产能短板， 新力玻璃则瞄准汽车玻璃这一细分领域，投资5.3亿元改造的日产650吨汽车用优质特种浮法玻璃生产线正式投产，成为全省首条专业生产高端汽车玻璃的智能生产线。河北新力玻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荣立峰：
8: 它的透光率包括平行度啊都有很大的提高，它这种一般都是符合欧盟的标准，都是像这两样跟这两都是侧窗，这个是天窗，都能做，我们全套基本上整车的汽车玻璃都可以做。
3: 两年来，沙河玻璃产业专班对接企业需求，从政策、技术、融资多维度精准帮扶，为企业技改升级破解各类难题。政企协同发力，让玻璃产业焕发新生机。截至目前，当地累计投入76亿元，完成14条玻璃生产线的技改升级，推动玻璃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迈进。邢台市沙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靳远：
9: 按照产业发展规划，到2028年底，沙河市将完成所有生产线的技改升级，高端产品占比将达到70%，能耗大幅下降，行业重点企业零碳工厂建设全覆盖，完成传统产业向新质生产力的跨越。
3: 宁晋县河渠镇立足烘焙产业基础，通过政策引导、技改赋能、品牌培育等一系列精准举措，推动当地食品产业实现提档升级，擦亮河渠饼干区域品牌名片。在宁晋县河渠镇华威食品有限公司的清洁无菌车间里，自动化生产线正有序运转。河北华威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赵立宗：
10: 我们联合专业研发机构优化这个面包配方，创新冷加工工艺，提升口感，配料表更干净，食用更健康。上个月销售额300多万元，市场反馈很好。
3: 作为当地休闲食品产业提质升级的代表企业，华威食品公司紧盯休闲零食健康化、渠道多元化、客群细分化等趋势，联合专业研发机构引进先进生产设备，更新生产工艺，加快产品更新换代。在河渠镇马坊村的宝丰食品有限公司发货区，一辆发往北京的大型货车正在装车，车里除了装有该公司生产的万年青酥性饼干，还整齐码放着滨海食品的蛋卷饼干、华家食品的桃酥等本地企业生产的6类特色产品。宁晋县河渠镇马坊村党支部书记杨宪波：
11: 客户来一趟我们村，就能一站式配齐所有的产品，产业集聚效应拓宽了企业销售渠道，带动企业持续扩产增效，做大做强。
3: 河渠镇是我市食品加工产业的重要聚集地，宁晋县精准施策，主动引导，鼓励企业走出去看市场，升级改造生产线，深化产学研合作，研发新品，聚力打造河渠饼干区域品牌。目前当地培育食品生产企业170多家，形成饼干、面包等多个品类3000余种产品的休闲食品产业集群，成为我省重要的休闲食品生产与集散地。河渠镇党委书记韩丽华：
12: 我们将持续做强河渠饼干区域品牌，引导企业抱团发展、创新转型，补齐产业链短板，推动烘焙产业由规模扩张向提质增效转变，让小饼干、小面包变成富民兴镇的大产业，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3: 10月13号，信都区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暨新火船书相伴共读一本书红领巾爱阅读典型示范成果展示活动在信都区金华实验小学举办，200余名师生代表参加。活动旨在带领队员重温峥嵘岁月，感悟信仰力量。作为我市红领巾爱阅读典型示范项目，信都区新火船书相伴共读一本书活动从今年4月正式启动以来，参与学生22000多名，投入图书41000多册，线上互动115000人次，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广泛的社会影响。近日，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各赛道赛事相继收官，我市各院校参赛队伍在多个赛道荣获佳绩，其中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斩获土木建筑施工、汽车制造与维修赛道2项金奖。 大赛经过激烈角逐，我市参赛队伍共取得2金6银13铜的优异成绩。高职组赛事中，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共获2金3银4铜，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获2银3铜。中职组赛事中，邢台市信都区职业技术教育中心获1项银奖，邢台现代职业学校获5项铜奖，南宫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获1项铜奖。
4: 下面播送10月13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高新区4.40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是经开区4.76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内丘县4.78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湘都区4.79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1微克，信都区4.80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3微克。后五名依次是清河县8.18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7微克，临溪县8.17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8微克，威县7.49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2微克，新河县7.48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0微克，平乡县7.27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1微克。
3: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1。
2: 邢台市民注意啦，邢台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将于10月18号在达活泉公园观星台前举办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敬老月主题日活动，活动设置现场服务、免费义诊、文艺展演等环节，并为群众准备精美礼品，诚邀全市广大市民朋友踊跃参与，共赏文艺盛宴，同贺重阳佳节。
13: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14: 悦盛天喜路湖，全北大街高铁站旁，万平湖景准现房，建筑面积约72至255平米，高品质生活并不贵。品鉴热线3165555。邢台悦盛燕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行东2022-012号。
15: 中国银行邢台分行消费贷款，额度灵活，手续简便，随借随还。买房装修、购车置物，美好生活触手可及。
16: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7: 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邢台银行，邢台人自己的银行。

0: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全程托小程序正式上线了。全程托是专为全程家庭打造的一站式普惠托育综合服务平台，小程序汇聚全市优质合规的托育机构资源，提供机构检索、地图导航、一键咨询等便捷服务，帮您轻松为宝贝寻找身边的安心托付。同时，平台实时更新权威托育政策与科学育儿资讯，还能一键计算育儿补贴金额，一部手机就能查托育、学育儿，让普惠托育触手可及。全程有爱，用心托举每一个家庭的美好未来，赶快用起来吧。
5: 邢台市民注意了，邢台市老龄事业促进会将于10月18号在达霍泉公园观星台前举办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敬老月主题日活动，活动设置现场服务、免费义诊、文艺展演等环节，并为群众准备精美礼品，诚邀全市广大市民朋友踊跃参与，共赏文艺盛宴，同贺重阳佳节。
6: 广大市民朋友们注意了，邢台市2026年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将于10月16日上午9:30在达霍泉公园郭守庆广场举行，现场有医保政策咨询、市人民医院、市中心医院等多家医院专家免费义诊，还有有奖知识问答，答对就有奖品，欢迎广大市民朋友踊跃参加。中国医保，医生守护。
7: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悦胜天喜路虎全北大街高铁站旁万平湖景准现房，建筑面积约72至255平米，高品质生活并不贵。品鉴热线3165555。邢台悦胜燕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行东2022-012号。
4: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5: 邢台市民注意啦，邢台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将于10月18号在达货泉公园观星台前举办强化权益保障守护引领安全敬老月主题日活动，活动设置现场服务、免费义诊、文艺展演等环节，并为群众准备精美礼品，诚邀全市广大市民朋友踊跃参与，共赏文艺盛宴，同贺重阳佳节。邢台市民注意啦，邢台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将于10月18号在达货泉公园观星台前举办强化权益保障守护引领安全敬老月主题日活动，活动设置现场服务、免费义诊、文艺展演等环节，并为群众准备精美礼品，诚邀全市广大市民朋友踊跃参与，共赏文艺盛宴，同贺重阳佳节。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中国银行邢台分行消费贷款，额度灵活，手续简便，随借随还，买房装修，购车置物，美好生活触手可及。
2: 岁月悄悄添白发，头发慢慢再变少，颜值照样能逆龄。乔西逆龄定制假发，一对一私人定制，轻薄透气，仿真自然，轻松遮盖白发，增加发量，焕发年轻好气色。想减龄，来逆龄。地址：邢台市信都区冶金北路196号育才小学对面逆龄定制，联系电话：130-8456-0456。
3: 邢台市民注意了，邢台市老龄事业促进会将于10月18号在达霍泉公园观星台前举办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敬老月主题日活动。活动设置现场服务、免费义诊、文艺展演等环节，并为群众准备精美礼品，诚邀全市广大市民朋友踊跃参与，共赏文艺盛宴，同贺重阳佳节。
4: 广大市民朋友们注意了，邢台市2026年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将于10月16日上午9:30在达霍泉公园郭守敬广场举行。现场有医保政策咨询、市人民医院、市中心医院等多家医院专家免费义诊，还有有奖知识问答，答对就有奖品。欢迎广大市民朋友踊跃参加。中国医保，医生守护。
5: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悦盛天喜路虎，全北大街高铁站旁，万平湖景准现房，建筑面积约72至255平米，高品质生活并不贵。品鉴热线3165555。邢台悦盛燕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行东2022-012号。
5: 邢台市民注意了，邢台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将于10月18号在达霍泉公园观星台前举办强化权益保障、守护引领安全敬老月主题日活动。活动设置现场服务、免费义诊、文艺展演等环节，并为群众准备精美礼品，诚邀全市广大市民朋友踊跃参与，共赏文艺盛宴，同贺重阳佳节。邢台市民注意了，邢台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将于10月18号在达霍泉公园观星台前举办强化权益保障、守护引领安全敬老月主题日活动。活动设置现场服务、免费义诊、文艺展演等环节，并为群众准备精美礼品，诚邀全市广大市民朋友踊跃参与，共赏文艺盛宴，同贺重阳佳节。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邢台市民注意了，邢台市老龄事业促进会将于10月18号在达湖泉公园观星台前举办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敬老月主题日活动，活动设置现场服务、免费义诊、文艺展演等环节，并为群众准备精美礼品，诚邀全市广大市民朋友踊跃参与，共赏文艺盛宴，同贺重阳佳节。
2: 广大市民朋友们注意了，邢台市2026年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将于10月16日上午9:30在达湖泉公园郭守敬广场举行，现场有医保政策咨询、市人民医院、市中心医院等多家医院专家免费义诊，还有有奖知识问答，答对就有奖品，欢迎广大市民朋友踊跃参加。中国医保，医生守护。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4: 邢台市民注意啦，邢台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将于10月18号在达霍泉公园观星台前举办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敬老月主题日活动，活动设置现场服务、免费义诊、文艺展演等环节，并为群众准备精美礼品，诚邀全市广大市民朋友踊跃参与，共赏文艺盛宴，同贺重阳佳节。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易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易贷即可申请。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 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5: 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邢台银行，邢台人自己的银行。
6: 岁月悄悄添白发，头发慢慢在变少，颜值照样能逆龄。乔西逆龄定制假发，1对1私人定制，轻薄透气，仿真自然，轻松遮盖白发，增加发量，焕发年轻好气色。想减龄，来逆龄。地址：邢台市信都区冶金北路。

0: 196号育才小学对面逆龄定制，联系电话13084560456。
1: 广大市民朋友们注意了，邢台市2026年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将于10月16日上午9:30在达活泉公园郭守敬广场举行，现场有医保政策咨询、市人民医院、市中心医院等多家医院专家免费义诊，还有有奖知识问答，答对就有奖品，欢迎广大市民朋友踊跃参加。中国医保，医生守护。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3: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浩然。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带队负责同志是邢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辉。王局长您好，欢迎来到直播间为大家服务。首先和我们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非常荣幸能够再次走进我们中国新闻的名专栏航风热线的直播间，与大家面对面的交流汇报我是市场监管的各项工作，借此机会对长期以来关心帮助支持我们市场监管工作的各级媒体和社会各界表示衷心的感谢，也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和我的同事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3: 欢迎您的到来。今天随同王局长一起来到直播间的还有食品流通科科长李怀辉、药品流通科科长李艳辉、邢台市检验检测中心质量发展和标准化研究所副所长张小薇、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秘书长王艳勇。再次欢迎大家的到来。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同步直播。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如果您在我市市场监管、质量安全和消费者维权等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咨询或反映，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就可以参与节目的互动。网络参与的朋友呢，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行动新闻，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行周报邢台网，进入问政邢台界面就可以在线反映相关诉求。说起市场监管，大家都不陌生啊，像咱们的这个日常消费、食品安全还有物价稳定都归他们来监管。今年全市推进绿色转型志向年，市场监管系统也是落实了不少任务。下面我们有请王局长和咱们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们说一说，今年市场监管局主要做了哪些工作，具体有哪些亮点，那么在后续当中还有哪些工作安排，王局长。
4: 好的，主持人，我来为大家介绍。今年以来呢，我局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和省市场监管局的有力指导下，全市市场监管系统围绕绿色转型志向年的目标任务，牢牢把握促消费、扩投资、守底线的工作主线。我们统筹强监管、保安全、提质量、促发展，各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我重点呢向大家介绍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守牢安全的底线。我们紧盯食品安全、药品安全、重点工业产品安全和特种设备安全四大安全领域。我们纵深开展了8个专项整治行动，市场安全的总体形势平稳可控。抓实食品安全综合治理，紧盯肉制品、网络餐饮等 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风险，我们开展了靶向的集中整治，压实了属地、主体、监管三方的责任。全省校园食品安全现场推进会在我市召开。在药品安全领域方面，我们深化专项整治，扎实开展清朗药监的专项行动，强化了药品、医疗器械全链条的监管。我们的经验做法呢，在全省的会议上做了典型发言。第三个方面呢，是重点工业产品质量管控方面，我们强化源头风险排查与产品质量追溯的管控。我们在宁晋县还承办了全省的重点工业品质量安全的推进会。在特种安全设备方面，我们压实了各方责任，对隐患常态化的开展了拉网式的排查，组织了全市特种设备隐患治理，开展了电梯困人应急演练的观摩活动，健全了应急处置的机制，推动了隐患动态的清零。第二个方面呢，我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促进我市产业的提质升级方面做了的工作。我们深入实施质量强势战略，出台了邢台市特色产业集群标准质量品牌提升155的行动方案，引进了外籍质量专家51名，数量呢位居全省第一，培育的首席质量官达到了7659名，位列全省第二。我们质量考核连年保持全省的领先位次。萍乡县呢，荣获了全国的小微企业质量认证提升的先进单位。目前全市共有19个省级及以上的重点的特色产业集群，我们已经实现了检测机构的全覆盖。我们完善了31个产业集群的标准体系，以标准化赋能产业的升级。我们优化了计量会洗服务，完成了强制检定计量器具27万台件，减免检定费1271万余元。我们主动服务大气污染防治，常态化推进散煤管控冬病夏治，助力全市绿色转型。第三个方面呢，我介绍的是我们优化营商环境，激活市场主体活力方面的工作。我们充分发挥国家级萍乡就是自行车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专利预审快速审查机制的优势，精准对接企业的创新的需求。我们靠前服务，精准赋能，为企业创新发展保驾护航。我们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连续四年突破了15亿元，专利转化的案例呢，入选了全国的优秀案例，也是全省的唯一案例。我们常态化开展食品安全你送我检，也就是食品快检的四进活动165场次，在市场、社区、校园、农村等场所免费为群众检测蔬菜、水果、肉类等食品，并现场出具检测结果，同时呢还普及了食品安全的知识。今年以来呢，已经开展了食品快检3712批次。我们深化双随机的监管，入企扫码，包容审慎监管，全市经营主体量稳之声。截至九月底呢，我市的企业达到了32.73万户，同比增长了9.05%，增速呢也位列全省第一。今年以来呢，我局还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学习教育活动。我们开展了在全市系统呢开展了清风铁骑的教育整顿活动在全省航风建设会议上还做了典型发言。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紧盯年度的目标任务不放松，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守牢安全底线，服务发展大局，为加快建设我们太行全城 美丽邢台

0: 做出更大的贡献。
1: 嗯，谢谢王局长的介绍。刚才王局长说到了特色产业质量提升的行动方案啊，那俗话说没有高标准就没有好质量。昨天是10月14号，也是第57届世界标准日。那这个世界标准日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围绕这个节日，咱们标准化所都开展了哪些工作？这个问题有请张小薇所长给大家回答。张小薇所长。
2: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世界1946年，多国代表在伦敦商定成立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1969年 ，ISO 组织正式将每年的10月14日定为世界标准日，目的就是在全球普及标准，发挥标准联通世界、便利经贸的作用。从国家层面看，标准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石。标准引领产业升级，支撑科技创新，好标准能助力产品走出去，提升国家竞争力，也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技术支撑。落到咱们老百姓身上，标准就在衣食住行里，食品、家电、电梯、儿童用品都有强制性的标准来守牢安全底线，服务、养老、物业这些也靠标准来规范。标准就是看不见的守护者，保障产品安全，保护咱们消费者权益。今年我们围绕省标准化院标准融入衣食住行、科普点亮美好生活这一主题，开展了系列标准化科普活动，普及标准化知识，常态化为企业提供标准指导服务，同时重点推广了国家新修订的于5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商品条码管理办法，帮助企业合法合规的运行。
1: 嗯，这么一听啊，这个标准确实存在于我们的身边。您刚才说到了今年围绕衣食住行，咱们做了很多的标准科普，也一直在服务企业。那张所长，咱们标准化所日常主要是负责哪些工作呢？您给大家来说一说吧。
2: 好的，主持人。今年以来，市局党组高度重视标准化赋能高质量发展工作，出台了一系列惠企政策。我们标准化所立足本职，重点开展三大核心业务。第一个是针对我市重点产业链和县域特色出口产业，新开展了 WTO TBT 技术性贸易壁垒检测服务。 WTO 成员国现在逐渐在削弱关税的作用，各国更多的使用技术标准、检验认证等技术手段限制出口，我们每月跟踪境外各国的法规准入标准的更新，指导企业提前做好合规调整，减少出口扣留、退运等损失，全程为企业提供免费的公益服务，为我市外贸企业顺利出海保驾护航。第二个是企业商品条码的办理，包括注册、续展、产品信息通报等。商品条码是全球统一标识，也是企业产品入市、商超流通、电商销售以及质量追溯的数字身份证。消费者通过手机微信扫码即可锁定产品的详细信息。今年以来，我们把提高邢台企业产品信息的完整率、准确率作为重点，为智慧监管提供技术支撑，也保护咱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第三个是开展标准化研究和技术服务。标准化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企业采用更高水平的标准，既能提升产品质量，还能提升行业话语权和公信力。如果咱们邢台本地企业发展中遇到瓶颈，我们可以从标准化角度提供专业的指导。最后，欢迎全市各类企业和消费者对接我们标准化所，我们的电话是268-6265，我们将提供全流程标准化服务。
1: 好，谢谢张所长的介绍。
3: 民主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浩然。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刚才咱们张所长说到了标准融入到了衣食住行当中，那衣食住行里大家最惦记的肯定就是吃的安全，也就是我们大家入口的东西。之前九月份咱们开展了食品安全宣传周，很多市民朋友都有疑惑，那市场上保健食品种类特别多，很容易跟这个普通食品混淆，咱们在购买的时候有哪些需要留心的地方？这个问题我们有请食品流通科的李怀辉科长来回答。李科长。
0: 哎，好的。保健食品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声称并且具有保健功能，或者以补充维生素或者矿物质为目的的食品，这是保健食品。保健食品它适用于我们特定的人群，它具有调节机体功能的这种作用，但是呢它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所以我们大家在选购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保健食品它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那么我们大家在日常选购保健食品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呢？我再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一是要选择正规的经营场所，也就是到这个咱们证照齐全的商场便利店去购买，不要轻易的相信这个随意上门推销的一些保健食品。第二，在购买保健食品的时候，咱们要认准这个小蓝帽的这种标识，这种标志就是在咱们保健食品的外包装上有一个类似于小蓝帽的这个标志，这个是咱们保健食品和普通食品的从这个标签上的一个区别。这个对于这个小蓝帽的标识，它是咱们可以进行查询的，可以登录咱们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特殊食品司这个查询平台进行查询它里边的注册号和备案号。第三是我们在购买保健食品的时候要查看自己是否是属于适宜人群或者不适宜人群，包括保健食品的相关的作用一定要适用于自己，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看清楚。第四是在购买保健食品的时候，咱们一定要看清它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就要确保你所购买的保健食品是在这个有效期之内。第五是咱们在购买保健食品的时候一定要留存相关的凭证，就是相关的票据一定要留存，一旦有了纠纷以后咱们可以作为维权的凭证。最后呢，我再提醒咱们这个广大的消费者，在购买保健食品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就是保健食品它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这一点咱们一定要牢记。主持人。
1: 好，谢谢李科长。说完保健食品，咱们平时大家都比较喜欢逛超市，买的更多的还是这个货架上的商品。好多朋友说这个食品包装袋上密密麻麻写了一大堆的内容，看着眼花缭乱的。那咱们普通的消费者在挑选东西的时候重点需要看哪几项内容？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吧，李科长。
0: 哎，好，这个预包装食品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预先定量，这个和制作在包装材料和这个容器中的食品，它是预先定量和制作的，它具有一定的这个质量和体积标识的食品。而且预包装食品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它是生产厂家所生产的，我们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啊也要注意这么几点。一是要到这个正规的经营场所，就是资质证照齐全的经营场所去购买，然后要查看这预包装食品的这个相关的标识，相关的标识它要清楚要齐全。你比如说我们常看的有一些这个生产日期、保质期、配料以及贮存条件等等，这些是我们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查看的。第三呢，我们从肉眼上要查看这个预包装的食品它的包装是否完整，是否胀袋。如果从肉眼感官上能发现它有胀袋，有其他的一些情况，这个情况下我们不要购买这样的这个预包装食品。最后呢，再给大家提示一点，就是我们在购买预包装食品的时候，如果发现有三无的，有 标签标注不明显的，或者生产日期保质期这个不清楚的，遇到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可以随时拨打咱们的12315进行投诉，进行举报。
1: 简单来说，我们在选购预包装食品的时候，要认准正规的门店，咱们要重点查看标签的信息，仔细检查这个包装，如果发现问题，我们要可以拨打12315进行一个反映。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络留言的情况。市民王女士提问，很多商家上门推销净水机、按摩椅这类大件的康养设备，还承诺免费上门安装试用，那这类上门推销靠谱吗？咱们该怎么防范？这个问题我们有请消保委的王秘书长回答一下。
4: 好的，主持人，就是王阿姨问的这问题非常好，这也是我们平常工作中经常遇到的一些投诉。首先给大家声明一下，就是上门推销本身这件事儿是不违法的，但是说如果是一些不法的商家采用这种流动上门，他没有固定的这个经营门市，然后呢又是紧盯这种中老年人，然后呢是利用这种免费试用的这种形式，然后这个到家以后宣传我这个产品有什么功效，如果说在这四种条件情况下，那这种推销就有很大的这个风险和隐患。主要呢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说有可能涉嫌这种无照经营或者非法经营，因为这个上门推销产品呢，这个咱们这个消费者不知道这个商家是不是有合法的这个经营资质，有没有营业执照呀，有没有固定的经营场所，这个产品是不是有这个相应的这个进销货的这个台账，我们都无从判断。所以说呢，一旦说购买了这种上门推销的这些高价的抗氧产品出现质量问题以后，投诉的话会出现投诉无门。我们这个有关部门在处理的时候，因为这个无法跟这个商家进行联系，或者他失联了也没法进行调解，所以说呢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风险。第二个呢就是说他会利用这种免费这个水质检测呀，或者免费试用的这个这种借口来上门，上了门以后呢，他会就是说利用这个老年人这个对这个新鲜事物的这个了解不充分，然后宣传他的产品有各种的功效，比方说这个饮水机呢，他会宣传我这个饮水机能够软化血管，治疗高血压，还有我这个按摩椅呢，这个能够治疗这个颈椎病啊、腰椎病，宣传这种功效，诱导咱们这个老年人去购买。但实际上他销售的这些东西都是一些普通的一些净水器，其实现在的净水器这个质量合格的优质的这种净水器价格并不高，但是说他们利用这个能治病的这种形式套上这种外衣以后，或者就把这个产品卖到几千甚至几万块钱，导致这个老年人财产受到这个损失。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更隐蔽一些，他会采用这种免费试用，可能老年人说其他的我会上当受骗，免费试用肯定不会出问题，但是说这个免费试用它也是有条件的，它先让你利用试用以后，如果说以后试用期结束以后你不购买，他们会让你签，在让你试用之前会签一个合同，这个合同上面老年人一般很少去这个仔细查看相关的合同条款，如果说你试用期结束了以后你不要了，然后这个按照合同你需要支付高额的这个违约金啊，或者说其他的费用，导致这个财产损失，这个是我们在工作中经常遇到的。就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在此呢也想提醒咱们广大消费者，就是针对这个上门推销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个呢就是不要轻易的开门，对于这种上门推销这个，如果说大家对这个产品不了解，尽可能的采取一些委婉的方式拒绝上门，只有说对这个产品有一定了解以后了，如果确实有需要，在这个让他进门来进行讲解。第二个呢就是不要相信这个产品具有这个疗效，这个好多这个上门推销的为了销售产品，他会采取这种虚假宣传，就是宣传我们的产品具有一定的这种功效，但是说按照咱们国家法律规定来说，这种普通的产品是不允许宣传疗效的，只有这种国家批准的医疗器械才有治疗疾病的这个作用，饮水机它就是普通的这个饮水机啊，它不能宣传疗效。如果说这些商家在这个推销过程中宣传疗效的话，那 基本上可以判定这个产品肯定是有问题的。所以说，如果说出现宣传疗效、宣传功效的话，大家一定要小心。第三个呢，就是不要贪图这个便宜，因为好多这个上门推销。

0: 高的呢，它都是利用这种免费的形式，免费试用啊，或者说前期赠你一些小礼品啊，采取这种方式。这个老年人可能说时间长了以后，有了感情以后，他可能不太好，不好意思去拒绝这个商家的推销。所以说呢，我们在开始阶段就不要这个贪图便宜，不给这种不良商家这个机会。第四个呢，就是说 不要轻易相信这个商家这个承诺。比方说对这个产品的这个价格呀、售后啊，还有这个功能啊，还有以后的这个其他这个换，比方说饮水机换滤芯啊，这些所有的事情，他口头承诺的事情，一定要让他落实到这个纸面上。如果能签合同的签合同，不能签合同的话，在你这个购物那个发票啊或者收据上一定要注明，以免将来出现 这个纠纷以后，这是咱们维权的一个依据。第五个呢，就是说，不要冲动付款。如果说确实是对这个产品感兴趣，或者说自己对自己有实际作用，但是也不要说当场就要付款，一定要冷静2到3天。在这期间呢，可以自己通过网络也好，通过自己的身边的朋友也好，了解一下相关产品，或者是 向自己子女来这个给子女商量一下，看看是否值得购买。采取这种方式以后，这个基本上能够过滤到大部分的这种这个骗子的一些这个套路，就是。
1: 所以说我们遇到上门推销，一定要格外的谨慎，不要当场交钱。尤其是咱们在购买大健康养设备，一定要选择这个正规的门店，多对比核实商家的资质，避免售后找不到人。好，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关注用药的安全。其实，对于用药这件事儿，是咱们老百姓十分关心的大事儿。很多朋友平时会到药店买药，但不少人不清楚该怎么挑选。那我们去药店买药时都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咱们有请药品流通科的李彦辉科长，李科长。
2: 药品呢，作为特殊的商品，对于咱们广大消费者来说呢，也是必须的、必用的。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做几点建议或者提示。一个呢，是要从这个合法的这个药店去购买药品，正规的这个药店呢，都是依法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并且在这个药店里边呢，这个依法进行公示。二是呢，是应该明确这个消费者呢，明确说明买药的目的和存在哪些病症，这样呢，也便于我们这个药店的从业人员给大家呢进行这个推荐。第三个呢，特别要提醒的是，购买处方药呢，是要这个凭借这个执业医师或者说呢执业助理医师处方才能这个购买和使用。第四个呢，对于消费者来说呢，是要仔细的阅读药品的使用说明书，并且按照呢说明使用，或者呢是在我们这个药房的执业药师的指导下进行用药。第五呢，还应该查看购买药品呢，还应该查看药品的包装。它的生产日期、它的有效期，等内容，并且呢，还要注意这个保存的方法。对于药品来说呢，有些药品呢是常温保存，有的呢是需要冷藏保存。第六个呢，这个对于消费者来说呢，这个购买完药品以后呢，还是要注意索取这个和保留我们这个购药凭证。一旦呢出现这个药品的质量无法维权的使用呢，我们还可以凭借这个凭证和索要的票据呢，进行依法维权，就这些。
1: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航空热线节目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各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明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商务局，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4: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 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3: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7: 喂，
8: 哎，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7: 好，你好，你好。
8: 哎，你好，您之前咨询血压计如何鉴定测试的问题，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7: 他那个市场药监所上说了，这个血压计它是个电子产品，它那个没法检查。他要是树上的那个带水印了，那个要是有毛病了，咱能冲那个血压计电子的，那个它那集成电路的，那个咱没法检查，我没法检查。他你要是在那个门市买了以后，他那门市有着保质期，到多少钱多少是多长时间，他拿回厂发过去还给调试。他说别的有什么事啊，帮忙。你不方便是吧？我看我是个餐饮，他不方便是吧？我可以去那块给你有啥事儿给你帮忙。我说没事。他说那你要是不能鉴定了，我去门市先买，就喊门市这个我想我看能看能厂是优惠厂家能给调试看看能给换呗。啊，他说行，啊我没别事，也感谢咱恒丰热线啊。
8: 好，不客气，感谢你对我们栏目的认可啊，再见。
7: 啊。哦，你好。
8: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咨询种小麦有什么扶持政策的问题，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9: 哦，联系了。
8: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9: 哎呦，具体政策我给忘了。后续他给我留个电话，有啥事儿让我给他打电话里。
8: 哦，行，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9: 哎，好。
10: 喂。
8: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咨询行政复议办理程序的问题，司法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10: 哦，给我联系了。
8: 怎么跟您说的呢？
10: 他说也是个程序性的问题，到时候他给我解释。哦，我也是表示理解。
8: 哎，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好
10: 的。哦，好的，谢谢啊。
8: 哎，客气啊，再见。
5: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6: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3: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6: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农历9月初6，星期四。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今年以来，我市企业参与制修订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18项，全市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启动，我市积极探索公益化、专业化、市场化助餐模式，为老年群体打造幸福餐桌。我市农技人员田间指导小麦科学播种，信都区公开征集非遗线索。河北武超邢台赛区第12场比赛10月17号举行，邢台队主场迎战廊坊队。市群艺馆文化惠民送美玉，840个公益艺术培训名额开放报名。10月15号起，我市全部公交线路开始执行冬季首末班发车时间，持续将冷资源转化为热经济。河北加快推进后奥运经济发展，河北秋粮收获已超90%，收获面积近5800万亩。2026年9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 我国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

0: 居社保服务，各级工会构建多层次维权服务网络。补齐短邻，预报短板，志向思南模型正式发布。医生提醒，秋季花粉过敏可按三步处理。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民生资讯，企业深度参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之修订，能将自身长期积累的生产经验、技术优势转化为全行业参照的标杆，构筑自身竞争优势，助推行业整体提升。今年，全市企业累计参与制修订国家标准、行业标准18项。近年来，全市市场监管系统锚定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优势赛道，引导优势企业从产品制造者向规则制定者跃升，将产业优势转化为标准优势。近年来，我市积极探索公益化、专业化、市场化助餐模式。持续在老年群体聚集、助餐需求强烈的社区引入餐饮企业，通过社区助餐、服务网点、配送入户等多层服务体系，为周边老年人提供价格优惠、品种多样的餐品。我市持续完善老年助餐服务补助政策，联合各类慈善资源、基层党组织、餐饮类社会组织，做好资金支持、志愿送餐、服务指导等工作，营造良好的敬老、爱老、助老社会风尚。此外，今年我市还出台财政补贴政策，及符合条件的社区养老食堂、配餐中心、中央厨房可申领3万元的一次性建设补贴。不同年龄段、特殊困难老人就餐可享受阶梯式餐费减免，就餐时可直接抵扣。眼下正值三秋生产的关键时节，小麦播种即将全面展开。市农业农村局抢抓农时，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把实用技术送到农户身边，为来年夏凉风产丰收奠定坚实基础。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今年我市秋冬气温整体偏高，易造成小麦冬前旺长、越冬冻害。农技专家提醒，要把握好适期晚播的窗口期，我市小麦适宜播期为10月13号到22号。最迟不晚于10月30号。记者从市体育局了解到，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第23轮邢台赛区赛事将于10月17号19点在邢台学院体育馆打响。这是邢台赛区第12个主场赛事，邢台队将迎战廊坊队。据介绍，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邢台赛区赛事由省体育局、市政府主办，省体育局大球运动中心、省足球协会、市体育局承办。目前，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已进入第一阶段尾声，邢台队位列积分榜第5位，与第4位邯郸队仅1分之差。球迷可在互动吧微信小程序上免费领取门票。到场观赛即可凭票领取包含食品、饮用水和应援物品的观赛背包。此外，观众上传观赛凭证至一票游行微信小程序，可享受市内多家景区门票减免、文创产品折扣、餐饮住宿优惠等福利。持赛事票根还可享受德龙驿站免费自行车租赁、市滑冰馆特惠体验等专属优惠。市群众艺术馆2026年全民艺术普及第3期公益培训暨青年文化夜校，10月15日同步开启报名。据介绍，本期公益培训面向广大市民甄选9门精品课程，涵盖小品表演、流行钢琴曲演奏、洞箫演奏、开心唱经典、主持与朗诵、二胡演奏基础、声乐基础、古典舞、山水画临摹写生等门类。起始周岁以下均可报名，培训将提供840个公益免费名额，所有课程均由专业老师免费授课，10月19号起陆续开课。各班均为16课时8次课，培训地点设在市群众艺术馆馆内2、3层教室，每人限报1门课程。市民可微信搜索邢台市群众艺术馆公众号报名。青年文化夜校可微信搜索河北青年文化夜校报名。根据季节变化，结合我市居民出行客流变化及公交运营实际情况，自2026年10月15号起，邢台公交全部线路执行冬季首末班发车时间。 市民可通过邢台公交 APP、邢台巴士在线公众号查询车辆实时动态。服务咨询热线 03193677376,3677377。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来关注省内国内民生资讯。记者从河北省加快推进后奥运经济发展工作现场会上了解到，河北省加快推进后奥运经济发展，促进冰雪运动、冰雪产业、冰雪旅游深度融合，持续将冷资源转化为热经济。下一步，河北省将持续举办冬游河北系冰雪系列活动，以增强参与性和体验感为主线，推出更多文旅新业态、新场景，培育更多区域文旅流量入口，为加快推进后奥运经济发展贡献力量。当前正值河北省玉米集中收获、冬小麦陆续开播的关键时期，截至10月14号，全省秋粮收获近58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近92%。其中，玉米收获486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93%。衡水、定州、新集三市已完成秋粮收获，石家庄、承德、保定、沧州、邢台、邯郸六市秋粮收获超90%。2026年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其中城市上涨0.9%，农村上涨0.8%，食品价格下降1.7%，非食品价格上涨1.5%，消费品价格上涨1.0%，服务价格上涨0.8%。1到9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0.9%。九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上涨0.2%，其中城市上涨0.2%，农村上涨0.4%，食品价格上涨0.4%，非食品价格上涨0.2%，消费品价格上涨0.5%，服务价格下降0.2%。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服务，累计提供服务113.53亿人次。全国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已经提升到80%以上。日前，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正在全国开展。各级人社部门依托流动服务站、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便捷。记者14号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2025年各级工会共办理劳动争议案件56.29万件，法律援助案件13.9万件，办理劳动法律监督案件9.3万个。各级工会积极构建多层次、广覆盖的维权服务网络，推动将劳动领域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近日，智象、思南、海河流域 AI 短鳞预报模型在天津正式发布。在全球气候变暖、夏季雨带北扩背景下，华北地区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增多增强，对短鳞预报的精准性和时效性提出更高要求。该模型旨在提升海河流域及天津极端强降水、强对流等灾害天气短鳞精准预报能力，完善气象防灾减灾技术支撑体系。据了解，智象思南模型基于观天 Nowcast 3D AI 模型框架，融合物理驱动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支持分钟级短鳞预报，空间分辨率达到1公里，每6分钟滚动更新，未来3小时雷达回波、降水、风场，并依托天河智算平台运行，补齐传统短鳞预报在精度、落区、强度等方面的业务短板。据了解，秋季致敏花粉主要来源于蒿属、绿草属、豚草属等草本植物，其中蒿属植物花粉致敏范围最广，影响人群最多，是北方秋季过敏的头号元凶，广泛分布在北京、山西、内蒙古等北方多地。这类植物生命力极强，田间荒地、道路两侧、裸露空地均可落地生长，极易形成大范围的花粉源。九月下旬开始，因秋季花粉过敏而就诊的人数不在少数，出现了打喷嚏、鼻塞、眼痒等过敏症状，该如何应对呢？医务人员介绍， 若出现花粉过敏症状，可以按以下三步处理。

0: 立即切断接触，尽快进到室内，关好门窗。回家后马上换掉外衣，用清水洗脸，把粘在身上的花粉清理掉，物理缓解。用生理盐水冲洗鼻腔，能冲掉大部分花粉和炎性分泌物，快速缓解鼻子不舒服。出现这些情况马上就医，自行用药后症状未缓解，或出现胸闷、喘息或呼吸困难等症状，应立即就医。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行业资讯来关注。10月14号上午，2026年邢台市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启动仪式在南河区河阳广场举行，各县、市、区社分会场同步联动。据介绍，即日起至10月20号，市人社局将在全市组织开展四近系列活动，在社区、乡村、企业、校园等场所建立微型宣传基地，组建流动宣讲团。回应社会关切，推行社保规划服务，让社保政策更好地惠及广大参保群众。活动首日，全市共设立宣传点位93个，群众现场参与6800人次，办理业务46笔，发放各类宣传资料4万余份，线上直播观看达1.9万人次。日前，我市启动省级人工智能教育创新联盟试点建设，充分用好市级智慧教育平台，抓实课程、教研、实践、评价全链条建设，全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按照计划，我市27所试点学校将聚焦创新联盟试点重点任务，把 AI 通识教育融入课堂、课后服务与社团，借助专地、双师课堂补齐开课短板。来关注一组来自我市各县市区的消息。近日，中国清河羊绒旗舰店在北京市朝阳区谢岛生态度假区试运营。该项目是清河在全国打造的首家集国际羊绒文化体验馆、清河羊绒品牌旗舰店、国货羊绒品牌孵化及抱团出海基地于一体的文商旅贸综合体，是中国羊绒之都清河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布局，从制造输出迈向品牌输出、文化输出的重要标志。据了解，该项目分2期建设。本次试运营的1期项目设羊绒文化体验馆基础展区、30家品牌工厂直供店及仓储区，涵盖零售、订货、新品首发、高端定制与直播等业态。为深挖本土特色文化资源，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完善非遗名录保护体系，即日起，信都区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非物质文化遗产线索，广泛打捞散落民间的珍贵非遗宝藏，让老记忆焕发新生，老故事代代流传。据介绍，本次征集线索范围覆盖面广，品类丰富，囊括10大类别。具体包含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以及各类民俗，凡是具备历史、科学与艺术价值的本土非遗资源，均可参与申报。本次征集活动即日起启动，截止时间为10月31号，有线索提供者可拨打咨询电话0319-3662-868对接申报。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闫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2: 邢台市民注意了，邢台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将于10月18号在达活泉公园观星台前举办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敬老月主题日活动，活动设置现场服务、免费义诊、文艺展演等环节，并为群众准备精美礼品，诚邀全市广大市民朋友踊跃参与，共赏文艺盛宴，同贺重阳佳节。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悦盛天喜路虎全北大街高铁站旁万平湖景准现房，建筑面积约72至255平米，高品质生活并不贵，品鉴热线3165555。邢台悦盛燕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形东2022-012号。
3: 广大市民朋友们注意了，邢台市2026年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将于10月16日上午9:30在达活泉公园郭守庆广场举行，现场有医保政策咨询、市人民医院、市中心医院等多家医院专家免费义诊，还有有奖知识问答，答对就有奖品，欢迎广大市民朋友踊跃参加。中国医保，医生守护。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悦盛天喜路虎，全北大街高铁站旁，万平湖景准现房，建筑面积约72至255平米，高品质生活并不贵。品鉴热线3165555。邢台悦盛燕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行东2022-02-02号。
1: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函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2: 邢台市民注意啦，邢台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将于10月18号在达活泉公园观星台前举办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敬老月主题日活动，活动设置现场服务、免费义诊、文艺展演等环节，并为群众准备精美礼品，诚邀全市广大市民朋友踊跃参与，共赏文艺盛宴，同贺重阳佳节。

广大市民朋友们注意了，邢台市2026年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将于10月16日上午9:30在达活泉公园郭守敬广场举行，现场有医保政策咨询、市人民医院、市中心医院等多家医院专家免费义诊，还有有奖知识问答，答对就有奖品，欢迎广大市民朋友踊跃参加。中国医保，医生守护。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4: 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邢台银行，邢台人自己的银行。
5: 邢台市民注意了，邢台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将于10月18号在达获犬公园观星台前举办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铃安全敬老月主题日活动，活动设置现场服务、免费义诊、文艺展演等环节，并为群众准备精美礼品，诚邀全市广大市民朋友踊跃参与，共赏文艺盛宴，同贺重阳佳节。

悦盛天喜路虎，全北大街高铁站旁，万平湖景准现房，建筑面积约72至255平米，高品质生活并不贵。品鉴热线3165555。邢台悦盛燕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D型工2022-012号。

0: 市民朋友踊跃参与，共赏文艺盛宴，同贺重阳佳节。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5: 岁月悄悄添白发，头发慢慢再变少，颜值照样能逆龄。乔西逆龄定制假发，1:1私人定制，轻薄透气，仿真自然，轻松遮盖白发，增加发量，焕发年轻好气色。想减龄，来逆龄。地址：邢台市信都区冶金北路196号育才小学对面逆龄定制。联系电话：130-8456-0456。
6: 广大市民朋友们注意了，邢台市2026年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将于10月16日上午9:30在达活泉公园郭守敬广场举行，现场有医保政策咨询、市人民医院、市中心医院等多家医院专家免费义诊，还有有奖知识问答，答对就有奖品，欢迎广大市民朋友踊跃参加。中国医保，医生守护。

邢台市民注意了，邢台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将于10月18号在达获泉公园观星台前举办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敬老月主题日活动。活动设置现场服务、免费义诊、文艺展演等环节，并为群众准备精美礼品，诚邀全市广大

悦盛天喜路虎，全北大街高铁站旁，万平湖景准现房，建筑面积约72至255平米，高品质生活并不贵。品鉴热线3165555。邢台悦盛燕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D型东2022-012号。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4: 邢台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将于10月18日在达活泉公园观星台前举办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敬老月主题日活动。活动设置市医保局、市市场局、市人社局现场服务，市公安局、市中院、市检察院、市司法局、市消防队法治科普宣传，还有市人民医院、市中心医院、河北省眼科医院、邢台市中医医院、医专附属二院等医院免费义诊，志愿者免费理发，新华书店免费赠书，书法家现场赠字，免费品尝重阳。

包及文艺展演等环节，并为群众准备精美礼品，诚邀全市广大市民朋友踊跃参与，共赏文艺盛宴，同贺重阳佳节。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广大市民朋友们注意了，邢台市2026年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将于10月16日上午9:30在达活泉公园郭守敬广场举行，现场有医保政策咨询、市人民医院、市中心医院等多家医院专家免费义诊，还有有奖知识问答，答对就有奖品，欢迎广大市民朋友踊跃参加。中国医保，医生守护。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悦盛天喜路虎，全北大街高铁站旁，万平湖景准现房，建筑面积约72至255平米，高品质生活并不贵。品鉴热线3165555。邢台悦盛燕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行东2022-012号。
3: 邢台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将于10月18日在达活泉公园观星台前举办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敬老月主题日活动。活动设置市医保局、市市场局、市人社局现场服务，市公安局、市中院、市检察院、市司法局、市消防队法治科普宣传，还有市人民医院、市中心医院、河北省眼科医院、邢台市中医医院、医专附属二院等医院免费义诊，志愿者免费理发，新华书店免费赠书，书法家现场赠字，免费品尝重阳糕及文艺展演等环节，并为群众准备精美礼品。诚邀全市广大市民朋友踊跃参与，共赏文艺盛宴，同贺重阳佳节。
4: 用全新的健康

0: 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17:30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
1: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骨医科的郝文健。健康骨骼是新时代全民健康的重要内容之一，建议您合理运动、科学营养，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及时防止骨关节疾病的发生，远离骨科疾病的困扰。
2: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外医科主任秦少龙，远离肛肠疾病，专心致志，让健康之路畅通无阻。
3: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糖尿病老年病科丁玉红医生。老年糖尿病患病率高，特异性大，需要制定个体化的控制目标和综合治疗方案，防治并发症和合并症至关重要。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三科主任齐学华。十人九治，我们治，志在必除，不再有后顾之忧。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眼科的金培新医生。控血糖，守护视力，让我们一起践行早发现早诊治、守护视力的理念，共同努力早期预防糖尿病眼病，保护良好的视力，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0: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6: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北京时间的16:05，听众朋友以及视频号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到的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们的栏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的。收听节目，您可以选择传统广播的方式，找到调频88.5或者90.3，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呢走进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来观看节目，在微信视频号搜索“我看邢885”，邢是邢台的邢，搜索“我看邢885”就可以来在线观看节目直播了，也欢迎您呢在直播间留言进行交流和互动。好，那今天上半段名医热线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邢台市中医医院内八科，也就是糖尿病康复科张静波张主任，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张主任您好，欢迎做客名医热线，先和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张主任。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嗯，
7: 我是来自邢台市中医院糖尿病康复科的张静波医生。
6: 欢迎您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今天呢，张主任将会为大家带来主题糖尿病的防与治，其实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但是哈，我们说科普它的这种意义和它的状态就是这样哈，经常在跟大家去说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但是我们一遍一遍的跟大家去进行科普，大家在一遍一遍的倾听当中能够去增长知识并且付诸行动，就是我们的科普成功的所在处了哈。在下个月张主任是不是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有关于糖尿病的主题日呢？
7: 对，每年的这个11月14日是这个联合国的这个糖尿病日。
6: 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呢？
7: 2025主题，它这个今年主题是这个糖尿病与幸福感，倡导这个提高认识，然后重点行动。
6: 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一些这个关于主题日的信息呢？我们跟大家简单说一说。
7: 这个的话就是在国际糖尿病联盟就是2025年发布的一个全球的一个糖尿病地图显示呢，就是全球目前在说，就是在这个成年人20到79岁这个糖尿病的患病率呢，现在已经达到是5.89亿，这个数字其实已经很大了。相当于的就是每12个成年人中就有1人就是患有糖尿病。其中呢这个就是还有这个更令人担心的是什么呀，就是这个大约有40%的患者就是尚未确诊。就是他可能就是自己还不知道自己这个就是血糖已经

0: 出现问题的。
1: 嗯嗯，没错。我们说糖尿病的患者的数量啊，在逐步的增多。有人可能说了，怎么又是说糖尿病的防治呢？这个话题说了很多了，但是我们说总是在跟大家去进行科普，但是可能有一些知识真的还没有让大家完全的去履行下来。今天呢，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有关于糖尿病的一些这个基础知识。如果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您在我们今天所说到的主题范围内，或者呢在张主任科室的诊治范围内哈，糖尿病康复科有任何想来咨询交流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三部热线来进行这个交流和互动，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我看行885"视频直播间留言来进行交流互动，真诚期待您的参与。好，关注完了参与方式，张主任，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主题当中哈，来说一说糖尿病的防与治。说这个防治之前，我们还是跟大家来科普一下目前我国糖尿病患者的一个现状是什么样的吧。
0: 目前根据这个流行病学的调查，这个2025年中国这个糖尿病地图研究报告显示呢，就是目前我国20岁以上的个糖尿病患病人数呢，已达目前是1.4亿。其中这个年龄标准化以后，这个患病率上升至13.6%。这个按照这个比例，也就是说，每100个成年人中，大约有12个人就是患有糖尿病。这个数字呢，就是像根据这个20年这个比相比呢，就是增长了160%多。而且呢，这个当中呢，就是更值得关注的是，就是这个糖尿病的一个前期的一个庞大的人群。
1: 对，您刚才就提到了这个糖尿病前期，或者是未诊断为糖尿病的患者，这个怎么去理解呢？
0: 糖尿病前，因为这个血糖这个出现这个异常呢，就是在咱们正常人群这个糖尿这个血糖中呢，跟糖尿病这个人群中呢，它中间有个过渡这个阶段。这个阶段呢，就是说，因为血糖呢会偏高一点，但是好多就没什么特殊症状。比方这个典型的这个症状就是三多一少嘛，就是口干是吧，口渴，然后一个吃的多，再一个就是体重下降。这样典型的，因为这个典型症状的嘛，就是血糖它需要就是升高到一定程度引起这样的症状。如果你血糖就是轻微一个升高，就是空腹呢在6到7之间的毫摩尔之间的，这个就是个糖尿病前期。这个有时候就是你体检啊，或者是监测，能发现。一般的话就是说这个症状呢，就是没什么太多的这个典型的症状。
1: 糖尿病前期，
0: 对，
1: 我们能理解为它还并不是被确诊为糖尿病吗？
0: 对，还是不是糖尿病。
1: 但如果说继续任由其发展的话，未来糖尿病应该是一个大趋势哈。
0: 对，那么这个人群就是患，就是以后发生糖尿病这个，这患病率呢，就是会较普通人是明显一个增加。
1: 所以其实还是及时发现、及时筛查，了解了一些特殊情况之后，及时干预还是很重要的哈。我们总是说现在大家对糖尿病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了，有人会觉得这不就是血糖高一点吗？有什么可危险的呢？我们说糖尿病它究竟会对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0: 血糖高了以后，它对于这个整个这个代谢，就是身体的代谢会出现这个改变异常。这个咱们说的这个一般这个糖尿病的话，就是这个慢性并发症比较常见。你像这个最常见的就是大血管病变，还有这个微血管病变。大血管病变呢，像这个外周的这个血管，包括这个头的这个是吧，血管病变，还有这个心脏冠脉的病变，这是个大血管外周。再一个就是微血管，微血管呢一般都是这个眼睛、眼底，还有这个肾病。早期这个肾病的话，就是早期查这个微量这个蛋白尿。有些人就是可以发现，就是晨起以后，对吧？醒了以后，这个尿液里面这个泡沫比较多一点。所以这样，如果发现这样的症状的话，就是一定要查一个这个尿的一个微量蛋白。发现这个早期肾病。再一个就是这个微血管，还有一个什么，就是视网膜病变啊。双病变的话，有一些人呢会出现就是这种视物模糊啊，或者这个眼睛这个视力的一些改变。

0: 而且有些人就是可能以这个桃金平视网膜病变，就是首发首诊，就是先出现眼睛的改变以后，然后一测发现血糖高了，这样，因为他这个并发症的话，它有一个这个时间的一个这个过程，就是所以有些糖尿病的就可能相对来说发生的比较就是隐匿这样。
1: 对，糖尿病哈，我们说需要去进行一些筛查，而且呢，您也提到了，我们也感受到了，糖尿病本身可能并不是带来最大的一个影响，更多的是有关于糖尿病所带来的并发症对我们身体的影响，是一个，这种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
0: 对，
1: 所有的糖尿病患者一定会出现并发症吗？这可能是很多患者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
0: 如果你血糖控制好的话，对吧，都在正常范围之内，它这个血糖的话，对咱们这个就是身体这个代谢，这个出现这个问题可能影响不太大啊。如果你这个血糖就是平时过高是吧？平时不注意，因为这个血糖的话，一部分是空腹血糖，还有一部分是餐后的血糖啊。餐后血糖高的话，这个人群呢也不少，能占到60%左右。所以有些人就是一测空腹血糖正常，餐后都好多就漏掉了。所以餐后血糖一定要注意，就是监测，吃饭以后是吧，2个小时左右这样。
1: 所以我们说到的这个血糖控制的好，其实是包括着
0: 空
1: 不
0: 腹。
1: 同时期哈、不同条件之下的血糖都需要去控制的好才可以哈。所以其实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把这个血糖控制在一个稳定的状态，是确诊之后可以说顶挺重要的一件事情了哈。
0: 对，好多是靠这个自我监测，自我防，自我一个就是一个认知认识，
1: 对，没错哈，所以意识一定要提升上来，
0: 对。
1: 我们在说到这个现状之后哈，再提到有关于糖尿病的概念，有人可能会觉得只是从名字上来去理解的话，糖尿病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就是血糖高一点儿哈，有人甚至会觉得我高的也并不多，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这个糖尿病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哈，张主任，很多朋友就会问，这跟吃糖多是有直接关系的吗？
0: 应该是有关系的。这个，这个糖尿病呢，它本身是一个，就是自身身体一个血糖调节一个系统出现了问题，出现代谢出现问题。正常情况下呢，就是咱们这个胰腺分泌的这个胰岛素呢，就是负责把这个血液中的葡萄糖就是代谢以后，就是搬运到细胞内，然后是让它来这个进行替身体代谢啊，就是参与一个功能啊。所以一种情况下就是说，当这个胰岛素分泌不足的情况下，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就是咱们胰岛素量是可以的，但是说胰岛素什么呀，就是这个不敏感，也就是说，这个发生了这种胰岛素抵抗的时候啊，这2个情况下，就血糖呢就会出现一个代谢异常，会偏高。
1: 葡萄糖没有被搬运走，累积在我们的这个血液当中了哈。
0: 对。目前来说，糖尿病的这个分类的话，它主要是2型糖尿病占的比例比较高，大约能占到90%，然后1型的话大约是10%以下。其中2型的话是就是这个，中老年人比较高发，但是目前这个形势呢，就是这个中青年是吧患者，也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增加啊。它这个核心问题呢，就是2型的话，主要是一个胰岛素抵抗为主的一个。这样情况下，如果这个你血糖控制不好的话，那么长期这个血糖失控，就会出现这个并发症的话，就是比方眼睛是吧，眼底血管一个损害啊，再严重的话，可能导致一个视力的下降，再一个就是肾脏的话，就是出现一个这个蛋，早期的话是一个蛋白尿的改变啊，时间长的话，就可能出现肾脏一个结构形态一个改变啊，再一个就是肾功能出现一个异常，肌酐的一个升高什么的，这是一个血管。再一个就是还有一些那个神经病变，就是在这个糖尿病一个外周的一个神经出现一个就是下肢啊，或者是双手啊肢体一个对称性的一个就是麻木或者一个皮肤瘙痒啊，有些人就皮肤血糖高了以后，就是皮肤出现一个问题。再一个，皮肤出现一个，就是说下肢的话，有些人呢就出现这个，就是这个色素的一些沉着，色素表皮一个皮肤一个细胞一个代谢的一个问题，另外的话就是说血糖高的话。

0: 啊，影响一个心脏是吧？心血管，
1: 嗯，嗯，
0: 然后是心血管疾病，还有这个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风险也是一个增加的。
1: 嗯嗯，对，您介绍完之后，我们对糖尿病它究竟是为什么啊出现血液当中的血糖升高，有了一个概念方面的理解。那我能这样理解吗，张主任？就如果我们说糖尿病患者，他有可能就是胰腺的功能出现了问题，能这样理解吗？
0: 对。主要是本身是胰腺出现问题，
1: 嗯嗯，
0: 出现问题有一种呢是胰腺不足，
1: 嗯，
0: 像这种就是说，他们分型的话，有一些这个一型糖尿病，一型的话就是一个胰腺病变以后出现一个胰腺细胞一个数量下降，
1: 嗯嗯，
0: 一个胰岛素一个，
1: 嗯，
0: 就是绝对一个相对缺乏不足，
1: 嗯嗯，
0: 这时候可能就不需要补充胰岛素了，
1: 嗯，
0: 如果是个二型的话，糖尿病的话。这个大多数的话就是个胰岛素抵抗，数量呢可能还行，或者数量稍微这个降低，
1: 嗯，
0: 主要是就胰岛素这种代谢就是敏感度的一个下降，
1: 嗯，它对刺激不是很敏感哈，
0: 对，
1: 嗯，分泌的不够、
0: 就是，对，就是单位时间就这个单位这个细胞它这个降糖这个速率。
1: 嗯，
0: 这个一个改变下降。
1: 嗯嗯嗯，说到这，其实也有朋友会说，就是糖尿病一旦确诊，大家会比较担心或者焦虑的一件事情，就是这是一个好像没有办法完全治愈的疾病，是不是？
0: 糖尿病的话，就是说发现以后呢，第一就是监测，
1: 嗯，
0: 做一个监测，空腹血糖，包括一个这个餐后血糖一个监测，
1: 嗯，
0: 你只要把这个血糖控制到正常范围之内，它这个并发症相对来说。就是发生就明显一个改变，
1: 嗯，就是我们身体的血糖它也是一个动态调整的一个过程哈，
0: 是一个动态，对，
1: 对，
0: 现在这个监测手段也比较多，
1: 对对对，
0: 像这个指尖一个血糖仪，
1: 嗯，
0: 指尖血糖监测就行，
1: 嗯
0: 啊，而且现在这个随着这个技术的进步呢，现在有这个动态血糖监测，
1: 对对
0: 对，
1: 没错，
0: 对，所以这个首先是监测以后，然后根据这个血糖情况，
1: 嗯，
0: 根据一个质量，嗯，
1: 对，还有就是大家刚才也提到的，就是说糖尿病究竟跟吃糖有没有关系？比如说本身比较爱吃甜食，长时间的食用这种相对比较高糖的食物，就一定会得糖尿病吗？这个有直接的关系吗，张主任？
0: 这个的话，你高糖的话，长期一个高糖一个刺激，对这个体内的胰腺啊，包括一个肝脏啊，对吧？这个是有一定这个改变，所以你饮食上的话，应该现在目前就是一个低盐低脂，加上一个这个多吃一些这个蔬菜，这样把热量控制，每天的热量它有一个总的热量一个算一个这个总的这个计算一个数量，
1: 嗯，
0: 热量要控制，
1: 嗯，对，所以长期的高糖、高脂饮食还是会增加患糖尿病的风险的哈。
0: 并且呢，就是一些血脂、血糖是一个代谢。
1: 对对对。
0: 这个长时间这种就是高脂饮食的话，而且增加这个就是血脂的代谢，发生改变，
1: 嗯，
0: 在其他的话就是。你时间长的话，有可能脂肪肝，
1: 嗯，
0: 就是动脉硬化这一块儿。
1: 嗯，好，啊，我们说这是爱吃糖的朋友们哈，要注意的。除此之外，还有哪些人群我们需要去相对来说警惕一下出现糖尿病的概率呢？
0: 糖尿病发生呢，就是它是发生的就是一种呢就是遗传因素，
1: 嗯，
0: 再一个就是目前的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如果这个有这个糖尿病家族史的这个情况呢，它这个风险呢发生率呢。相对就偏高一点，但是那个后天这个生活方式呢，就是至关重要。
1: 嗯
0: 啊，那么糖尿病这个高危人群呢，就是说，一个是年龄大于40岁以上，是吧？尤其是这个就是成年人啊，这个患病率会增加。第二个就是什么？就是这种体重超重或者肥胖，腹型肥胖，尤其是这个腹型肥胖。
1: 嗯，
0: 那么这个身体一个这个指数呢，体脂指数就是 BMI。是吧？就是在这个24，千克每平方米以上啊，这个可以算一下自己啊。
1: 嗯、
0: 再一个就是那个男性这个腰围大于90厘米，女性这个腰围大于85厘米、
1: 嗯嗯、
0: 啊，有这个糖尿病这个家族史啊，现在一级亲属就是父母啊、兄弟姐妹是吧？血糖高的这个一定要注意。
1: 嗯
0: 嗯，另外呢就是这个合并一些这个高血压是吧？或者是血脂异常有脂肪肝。哦，这个代谢问题它可能就是同时出现，再一个就是合并这个尿酸高尿酸血症，
1: 嗯，
0: 啊，它也是一个危险因素，
1: 嗯嗯，
0: 再一个就是这个长期这种就是活动下降是吧，久坐不动，啊， 还有就是高脂这个高糖饮食，
1: 嗯，
0: 这些。另外呢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妊娠期的时候，这种就是患过这个糖尿病，就是妊娠糖尿病，或者是这种有这个分娩这个巨大胎儿这个女性，
1: 嗯，
0: 这也是一个这个因素。嗯
1: 嗯，您提到的这个腹型肥胖哈，
0: 嗯，
1: 为什么这个腹型肥胖相对来说它是比较危险的呢？相当于就是腰围比较大一些哈。
0: 对，这个的话，它一个代谢，主要是要跟这个体内这个糖代谢、脂代谢有关系。
1: 嗯
0: 嗯。
1: 那说到这儿，有人就会问了哈、啊，那张主任，瘦人就不会得糖尿病吗？
0: 瘦人的话，他这个如果你这个生活方式不好是吧，长期一个饮食这个高脂呀、啊、什么高盐，它也可以就是会发生。
1: 嗯，所以并不是跟胖瘦有绝对的关系哈，但是相对来说、这个腹部比较这个这个偏
0: 危险因素
1: 啊，对对、就概率会高一些哈。
0: 嗯嗯，
1: 网友有一位朋友问到哈，张主任，他说这个糖尿病前期还能逆转吗？
0: 这个就是说你发现以后呢，就是正常的这个坚持这个生活方式是吧、
1: 嗯，
0: 正常就是规律运动，
1: 嗯，
0: 低盐低脂饮食，这个是目前来说咱们有一个大型研究，就是在这个1985年，
1: 嗯，
0: 咱们这个在这个大庆这边，专家们就做了一个这个糖尿病预防的一个这个实验，
1: 嗯，
0: 这个实验结果呢，就是专门针对这个糖尿病前期的人群，就做了一个这个运动生活方式干预，这个发现的结论呢就是。生活方式干预就是可以预防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发生。
1: 嗯
0: 嗯
1: 嗯，还是可以的哈。
0: 对，
1: 就是说可以，嗯，不让可以逆转，这就是
0: 可以逆转，可以降低这个糖尿病的发生，并且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种对于这个30年这个随访发现以后呢，目前的这个结果呢，就是说他发生这个心血管事件，
1: 嗯，
0: 这个发生病方这个风险。都是降低的，包括视网病变、
1: 嗯、
0: 这些并发症，是吧？视网膜病变、这个脑血栓，还有这个冠心病这些，
1: 嗯，
0: 都是一个明显降低。
1: 对对对、
0: 嗯，
1: 生活方式还是非常重要的。
0: 对，这是生活方式呢，就是个基本的一个干预这个措施。
1: 嗯，对。
0: 嗯、
1: 有朋友问啊，就是糖尿病前期怎么去？确定呢？我们也把这个糖尿病的确定说一下，因为您刚才提到了这个血糖，我们需要监测的是不同时间段的这个血糖。有人说了，说我比如说我空腹体检，我体检的时候空腹嘛，空腹血糖是6.5，那我算是糖尿病吗？只看一个空腹血糖能确诊吗？
0: 空腹血糖呢，我目前来说就是，诊断的话是7.0毫摩尔是一个就是糖尿病的一个界限空腹，
1: 嗯，嗯，
0: 然后在这个6.1到7.0之间。这属于这种就是糖尿病前期
1: 啊，6.1到7.0、
0: 啊、
1: 就是要去注意起来了哈。
0: 对，在这个就是一定要就是生活方式干预、嗯、一定要就是加强自我管理，
1: 嗯、
0: 啊、
1: 嗯，
0: 饮食运动，
1: 嗯，
0: 这个是低盐低脂饮食，
1: 对
0: 吧？加强每天一个锻炼，
1: 嗯，
0: 这样。
1: 那有人说我空腹、嗯、啊，在这个6.5，你看这位朋友提到他在空腹6.5嘛，但比如说我餐后都是正常的，餐1、餐2、餐3都是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那这个可以算是前期或者是确诊了、
0: 啊。对，这就是算前期，至少空腹就是6.1到7.0之间算、
1: 嗯，
0: 这个算这个糖尿病前期。
1: 嗯嗯，
0: 餐后的话是2个小时的话，咱们现在是就是7.8到11.1。这是一个糖尿病就是代谢一个异常期，
1: 嗯嗯嗯，
0: 餐后2个小时呢，这个葡萄耐量实验就是喝糖水啊，
1: 嗯
0: 啊，就是餐后2个小时大于等于11.1后，
1: 嗯，
0: 毫摩尔以上，这个就可以考虑是糖尿病。
1: 嗯
0: 嗯，
1: 有没有餐前正常但是餐后
0: 有
1: 不正常的呢？
0: 有，就是空腹正常，然后是餐后这个2个小时以后出现异常，就是在7.8到，就空腹在6.1下。
1: 嗯，
0: 就后面一下，然后餐后在7.8到11.1之间，
1: 这些患者，比如说、
0: 这个也是糖尿病前期，
1: 然后也是糖尿病前期。
0: 对对。
1: 您像比如说啊，就有些朋友可能相对来说，餐前就空腹的时候表现良好一些，餐后就是表现差一些。有些朋友可能餐前差一些，餐后会不会有？就比如说确诊糖尿病，那这样子的

0: 后，就晚上吃饭以后，就一般4个小时排空以后，就12点以后，这个跟进食这个影响可能就代谢，餐的就是食物这个代谢可能就没多少血糖。
1: 嗯
0: 嗯。然后这个空腹血糖呢，一般是靠这个肝脏这个就是这个糖原那个输出维持调节。
1: 嗯。
0: 靠这个空腹血糖。
1: 嗯。
0: 那么你餐后的话，这个跟你这个进食这个就有关系。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嗯，没错。大家如果说有过动态血糖监测，可能也会发现自己对一些食物相对来说更血糖的这个波动会更大一些，
0: 对
1: 一些食物相对会平稳一些哈。这个也是我们生活方式调整的一个重要的参考。还有一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张主任，就您刚才也提到了妊娠糖尿病嘛，有人会问说，妊娠糖尿病是真正的糖尿病吗？
0: 这个的话，就是说在妊娠期的话。血糖这个，因为妊娠期的这个糖尿病，它这个范围呢，就比咱们这个控制目标要比这个二型糖尿病要低一点。
1: 嗯嗯。
0: 那么这个在妊娠这个就是分娩以后呢，咱们一般就是说过了这个3个月到半年左右呢，就是再做一个糖的这个就是 OGT 实验。
1: 嗯。
0: 就是75克葡萄糖实验，然后这个时候再筛查一下。
1: 也就是说也有可能、
0: 它是一个危险因素，对、
1: 是一个危险因素、
0: 这个时候需要在就是说分娩以后再用这个葡萄糖耐量实验，然后再明确一下。
1: 我们不以妊娠期的你的血糖高低来去确诊你是否为糖尿病，但是以分娩之后3到6个月再去复查、
0: 就是、需要再复查，对
1: 对，
0: 需要再明确一下，
1: 来去看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还不能掉以轻心，
0: 因为它这个有激素代谢的问题。
1: 嗯嗯 对，好，您刚才也提到了预防嘛，说到了一个糖尿病前期通过这个一个著名的大庆研究这样的一个实验哈，进行了一个有力的证据，我们通过生活方式的调整还是可以去有效的预防和调整血糖的这个数值的。那具体在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
0: 首先呢就是说第一个就是监测，自我监测、然后看空腹血糖还有餐后血糖，每周是吧2到3次，3到左右这样。不光监测空腹，这个餐后这个血糖要监测，而且就是每顿饭早起中午晚上饭后要分开，是吧，就不能在这个就是岔开它这个监测。
1: 餐后血糖这里面有一个监测的细节哈，张主任，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因为说了我餐后1个小时怎么算
0: 是
1: 一个小时，
0: 以这个就是进餐的这个第一口饭的时间比如我要吃饭了，第一口饭这个时候就要计时，
1: 对、
0: 哦、对，
1: 嗯，
0: 然后是2个小时又测一个这个，现在有血糖仪嘛，测个指尖的血糖，这样，
1: 对，监测。然后对于食物的控制呢？
0: 食物的话就是说减少这种精致这种主食，像那个精致这个大米是吧，精致面粉，这些呢它相对来说这个要高一点，你可以用这个全麦面啊，或者这种全这种谷物这是吧，就是代替这些，比方那个杂面这些是吧。再个就是多吃一些蔬菜，每天这个蔬菜这个量就不少于就是500克，也是1斤左右，是吧？比方这个绿叶菜，这个要占大多数，再一个补充一些这种就是蛋白类的，像牛奶啦或者鸡蛋啦，是吧？豆制品这样补充一些蛋白，然后减少这种就是说甜的这个主食啊，比方喝这个什么饮料这些，是吧？这一定要控制减少。再一个就是说这个吃饭以后增加运动，每天的话咱们就是说运动的话就是如果你行走的话就是每天大约都是8000步到10000步这样以上，每周的一个如果是一个这个就是中等强度的一个运动的话，就是每周进行大约是150分钟这种就是中等强度的运动，
1: 还是要动起来的，
0: 对，比方快走啊，或者是骑车，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游泳啊，这样。
1: 对。
0: 同时呢，就是避免这种长时间这种久坐，就是每个小时，然后活动，是吧？起身一下，锻炼一下。
1: 对，听到这儿哈，这已经坐了1个小时的朋友，赶快起来动一动哈，久坐也不太好。
0: 对。
1: 体重的管理，就是体重为什么它会对我们的这个糖尿病是一个高危的因素？
0: 体重的话增加的话，肥胖以后它这个影响这个脂肪代谢，脂肪代谢的话，那么好多脂肪肝是吧？再一个。

0: 如血糖血脂它又都有影响。
1: 嗯，
0: 另外的话你血糖高的话长时间的话一个动脉硬化以后，这个可能对血压可能也会就是有改变。
1: 嗯嗯嗯，对。嗯，所以体重我们要去控制下来，腰围要减下来。另外，我们的这个 BMI 指数哈，在24以下，相对会更加安全一些哈。
0: 对，24以下。
1: 对，
0: 嗯、
1: 对好，要提示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们今天上半段呢，邀请到的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康复科张静波主任，就关于糖尿病的防治和大家进行交流互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都是为大家开通着的。如果说哈、啊，您有什么想来提问的、交流互动的，都可以来参与节目。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我看行885”留言进行交流互动。我们接下来进一段简短的宣传，稍后呢，请张主任继续和大家分享。
2: 广大市民朋友们注意了，邢台市2026年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将于10月16日上午9:30在达活泉公园郭守敬广场举行，现场有医保政策咨询、市人民医院、市中心医院等多家医院专家免费义诊，还有有奖知识问答，答对就有奖品，欢迎广大市民朋友踊跃参加。中国医保，医生守护。
3: 权威名医专业解读，健康知识通俗易懂，你的问题我来解决。周一到周五下午4:00至5: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等你来电。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
4: 名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外科专家李启，专业领先护肛肠，无痛微创还健康，还你前程似锦，让你后顾无忧。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医疗美容科徐丽医生。美丽从健康肌肤开始，我们会有我们专业的技术，通过光电类、技术类等治疗方法，为大家的美丽保驾护航。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外科首席专家刘志祥。常检查，常健康，远离肛肠疾病，告别难言之隐。
8: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糖尿病心脏科李静。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糖尿病的患病率日益增加，那么如何对抗甜蜜的负担带来的心管疾病风险，我们糖尿病心脏科将竭诚为广大糖友的心身健康保驾护航。
9: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二科的刘辉。有志痛苦相伴，无志轻松一生，预防肛周疾病从日常做起。
10: 大 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烧伤整形科孟苏玉。烧烫伤是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一种常见的意外伤害，它不仅带来身体的痛苦，严重的烧伤还会造成机体的永久的伤害。烧伤后正确的现场急救能够缩短愈合时间，减轻和避免形成瘢痕。
3: 名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好，16:38，欢迎继续回到名医热线，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有关于糖尿病的防与治。直播间的专家依旧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内八科糖尿病康复科张静波主任。我们刚才呢说到了有关于目前我国糖尿病的现状啊，糖尿病的概念，高危人群有哪些，以及预防的方式和方法哈。其实大家还是希望能够在早期的时候发现一些糖尿病的蛛丝马迹，早干预早治疗，让这个发展的速度能够降下来，甚至不会发展成糖尿病哈。那糖尿病的早期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呢？或者我们如何在生活当中发现蛛丝马迹，察觉到我们可能是一个高危人群呢？
0: 这个典型的这个症状就是三多一少，是吧？多饮多食，然后多尿，再有就是这个体重一个下降，这个呢往往在就是血糖明显升高的时候才出现。
1: 就是出现三多一少的时候，其实已经提示着出现了血糖的变化了哈。
0: 早期的话像这个6-7之间这个号码是吧，这个时候这个症状可能不太典型。其他的话还有一些这个非特异的症状，像这个皮肤瘙痒，比方这个反复感染，是吧。再个就是说有些这个小的伤口呢就是比较愈合比较困难。再有一些视力模糊，这个就是这些，就是四肢呢会出现这个麻木的一些刺痛啊症状，这个就是乏力，
1: 没错哈，这都是比较典型的一些症状。
0: 对，
1: 但是您也提到了，可能这个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已经提示我们的血糖出现了异常了哈。
0: 对，
1: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比如说在您提到的这个糖尿病前期，甚至在出现一些指标还不到确诊数值，但是已经有些异常的时候就察觉到哈。这种我们需要日常生活当中去注意些什么呢？
0: 这时候你可以监测一个空腹血糖，还有餐后血糖。
1: 日常那个筛查哈。
0: 对，监测血糖，你像咱的这个血糖仪的指尖，这个血糖仪呢就测一个指尖血看一下。再一个就是说，你可以测一个定性的话，就可以做一个这个75克这个口服葡萄糖耐量实验。这个的话就是一个空腹血糖测静脉血空血的，然后是再加上一个2小时血糖。
1: 这个是不是跟我们很多这个孕妇朋友们做的这个糖耐有点像？
0: 糖耐就是对他们是24周、做一个筛查是吧。道理是一样的，这个
1: 道理是一样的哈。
0: 建
1: 议哪些人群去做这个早筛？高危人群还是要需要注意，
0: 有症状或者口渴多饮点，就是先测空腹。
1: 口渴也是一个早期的症状哈。
0: 对，乏力啊，这个，或者是有些上厕所那个尿液，就是可能是就比较发黏，这时候可能提示一下可能血糖的问题。
1: 没错。有网友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张主任，他说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是什么？
0: 这个是个就是咱们一个3个月的一个平均血糖。就是那个血红蛋白的话，它是一个代谢，一般是120天左右。那么这就是这个糖化呢就是一个糖基化的一个血红蛋白一个监测。那么这个话它一般就是反映就是最近一个3个月，2到3个月一个平均一个血糖水平。这是一个大约是一个平均数。
1: 对。还有一位朋友问到啊，他说我这个确诊糖尿病有3年左右的时间了，最近发现脚后跟总是开裂啊，想问一下张主任，糖尿病足是什么症状？
0: 糖尿病足的话，就是会出现这种双足一个疼痛，或者皮肤一个小的溃疡。这个就是这种出现一个就是一个损伤，皮肤啊损伤，
1: 主要是有关于这个溃疡和一些出现伤口的
0: 伤口。
1: 他提到的这个脚后跟开裂是不是
0: 开裂的话，就是因为那个糖代谢血糖高的话，它这个下肢双下肢这个皮肤可能就是那种皮肤可能出现这种干燥干裂。有些会出现这种皮肤的一个色素就是沉着。发现好多那个就是 尤其这个下这个小腿下三分之一这个地方啊，因为它这个这一部分呢，

0: 皮肤下面就是骨骼啊，这个皮肤代谢的话，比其他的这个部位这个皮肤代谢相对来说要敏感。
1: 那所以他这个情况有可能是，
0: 嗯，
1: 高血糖所引起的哈。
0: 这个话你就监测个血糖看一下，一个空腹检测餐后血糖看一下。
1: 还是要维持一个稳定血糖比较，重要一些哈。
0: 对。
1: 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这个问题啊，他说我从网上看，说喝铁皮石斛泡水能控制血糖，有没有根据？
0: 这个血糖的话，一个控制的话，一个是可以多饮水，喝水的话，这个它一个代谢嘛，增加一个体内一个糖的代谢，从而的话就是说，把这个一从这个肾脏是吧，多排一份那个尿液，这个尿液里面它含着糖，所以这样的话相对来说就可以，是吧？从这个理论上可以就是可能降一部分血糖，
1: 这个可能更多的是以多喝水
0: 多喝
1: 为
0: 水，
1: 更加主要的
0: 多
1: 一个
0: 喝
1: 方
0: 水，
1: 式方
0: 对，
1: 法哈。您提到的这个药物究竟有没有太大的作用？我们说这个不是太好去鉴别哈。
0: 多喝水，然后增加这个代谢就行，
1: 对，好。如果已经确诊了是糖尿病了，张主任，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如何去管理呢？
0: 第一个就是加强一个监测，平时把这个血糖掌握到一个这个正常水平。第二个就是注意一下并发症的筛查，像这个眼睛是吧，眼底检查就是半年到一年，叫这个复查一次，预防这个糖尿病的一个视网膜病变。再一个就是说肾脏的话，你可以就是每3个月到半年查上一个尿的一个微量白蛋白或者这个尿的 ACR，就是空腹凌晨一个随机尿就行，这是一个早期一个肾病的检查。再一个就是说，监测这种血压、血糖、血脂，就是可以先抽个血换一下这个血压、血脂、肝功这些。再一个就是注意点这个血管的评估，像这个颈动脉，还有这个下肢外周动脉，啊，注意就是可以做一个超声，看看有没有动脉硬化，血管也评估。
1: 没错哈，我们说糖尿病的这种防控是一个，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哈，是一场
0: 对，
1: 持久战哈。
0: 持久一个自我管理，一个这个监测，
1: 对，但是呢，通过今天张主任的介绍，我们也提到了糖尿病这项疾病，它重要的是，在一个早字哈，早筛查、早发现、早干预。即便是确诊了之后，我们通过生活方式的调整，把血糖控制得比较平稳，我们的身体状况也是可以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的哈。对，最重要的也是定期去监测血糖，定期呢对我们身体的其他一些有可能产生这个并发症的部位啊进行一个监测，管好血糖就是守住我们的健康了哈。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上半段的名医热线到这儿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守候。如果说您在线下还有哪些有关于糖尿病的管控、预防或者确诊等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您呢可以来到邢台市中医医院内八科糖尿病康复科找到张静波主任。您的出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啊，张主任？
0: 每周四。
1: 每周四的时间
0: 对，
1: 哈。
0: 每周四。
1: 好，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守候。稍后呢，在16:50，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华北医疗，我们的这个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神经内科的郭艳芳主任哈，就有关于卒中的一个防治，跟大家进行交流互动，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收看。那谢谢张主任，我们下期再见，
0: 谢
1: 谢
0: 主任，
1: 您，
0: 谢谢大家。

0: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17:30，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2: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3: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血液科医生张云晓。如果您长期面色苍白、乏力、皮肤出血点，或发现淋巴结、肝脾肿大，请及时到血液科就诊。我们专注白血病、淋巴瘤、骨髓瘤以及各类贫血、出凝血疾病的精准诊疗与全程管理。
4: 大家好，我是来自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胃肠外医科的马超。健康的胃肠道是人体吸收营养与维持生命活力的根本保障，而腹痛、腹胀、消化不良、便血等症状不仅影响生活质量，也可能隐藏着急需关注的健康风险。我们胃肠外医科团队致力于胃肠道疾病的诊断与微创手术等综合治疗，守护胃肠健康是我们不变的承诺与追求。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康复医学科的戴淑君。当各种疾病导致的运动、吞咽、言语及认知功能障碍，请早期康复介入，早期治疗。我们团队以患者功能重建为核心，以患者需求为导向，精准评估，个体化治疗，助力患者早日回归社会、回归家庭。康复路上，我们为您保驾护航。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神经内二科朱斌。我们科专注脑血管病精准诊疗、神经介入技术，高效救治脑梗死、脑出血等急症，兼顾慢病规范管理，以专业技术守护脑血管健康，全程贴心护航，为您的神经健康筑牢防线。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放疗科的吴雅媛。 直面肿瘤，我们与您并肩同行。我们以精准技术守护生命希望，资深团队坐镇，先进设备护航，靶向定位，精准控流，个性化制定放疗方案，用专业力量对抗肿瘤，为患者的康复之路保驾护航，让每一份期待都有回应。
2: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8: 来这样的程度吗？
9: 不一定都是抬不起来，抬不起来肯定有问题。但是力量弱了，比如说我坚持10秒钟，哎，往下垂往下垂，我坚持要需要硬咬牙坚持一下，那就说明这个力量已经开始出现问题了。
8: 两侧的这个力量出现比较悬殊的一个
9: 单侧，哎，有对比了
8: 啊，两侧不一样嘛。
9: 对，
8: 对，好，这是第二个 A 啊，说的是手臂的一个症状。S 呢
9: ？S 的是叫 speech 语言的意思，就是代表你说话说不清楚，开始呜噜呜噜呜噜，然后或者是听不懂别人说话了，或者自己觉得我说话好像笨了，我想说。名医热线，然后我说
8: 说不出来，
9: 说不出来了，我那个声音就发不成了，或者说

0: 别人想给我说一个，我说了一个什么话，比如说想让我打什么什么热线，我就听不明白，那这个就是代表了我们语言的一个功能的障碍。那最后一个字母就是再次给我们强调了 T 的 time 时间的意思，只要出现以上的任意一种症状，要马上拨打120，或者说你说我就住在医院隔壁啊，跟我们是邻居。啊，或者说跟谁家医院是邻居，你要马上去就医啊，就是，要分秒必争。那这个呢是一个基础版的，我们叫做 fast。那还有一个进阶版的叫做 be fast，就是在这个快的前面再强调一下要快。那前面增加的两个字母就是 b 和 e，b 的意思呢是。要保持这个平衡，balance 是不是能保持住一个平衡？那么 e 的意思呢，就是要看 eyes，要看我们眼睛看东西是不是清楚的。突然间的模糊，单眼的模糊，一看重影，那这个时候也不是都是眼科的问题，一定要先优先筛选一下粗重的问题。当然了，除了这些之外，也会有头痛呀，手模糊呀。然后看不清啊，走不稳路呀，等等，所有突然发生的问题，都要先顾及到大脑的，它可能是一些高危的信号。那么来就医，我们来帮你筛选，等一等，可能就把最好的时间窗就错过去了哟。
1: 您提到了，其实等算是五个症状，再加一个 T，就是要立刻分秒必争，打
0: 啊，总
1: 120
0: 结的真棒啊！
1: 五个症状，我们就
0: 对，
1: 真的脑卒中的时候，它不一定全部会出现。
0: 哎，对的，对的，不是所有的都要齐备了，它是五选一哦。啊，五个里面只要出现了一个，都是要马上就医的。
1: 您这五个症状其实放在一起说，大家会觉得挺严重的啊，脸口歪眼斜了，手臂也举不起来了，说话也说不清了，然后平衡感也不好了，眼睛看东西看不清，都结合在一起，大家可能会
0: 都
1: 非
0: 结
1: 常
0: 合
1: 容
0: 在
1: 易，
0: 一起，就会出现人也昏过去了。
1: 对，可能会非常容易去判断，但单个有一个症状的时候，可能是非常容易被忽视的情况。
0: 对，是的，所以大家呢，要把每一条都单独的拉出来，然后每一条都需要重视。
1: 对对对，哈，出现任何的一条，我们说都要去重视起来。宁可我们说判断错了，哈哈，也不要去拖延时间。对于脑卒中的患者来说，真的在疾病发作的时候，拖延时间意味着什么呢？
0: 我们的脑子，我们刚才说了，它就是缺血了，这个时候啊，缺血了。那这个救治的时候，时间就是大脑了。为什么要这么说？我们的脑子比鱼缸里的鱼还要娇气。它缺水的时候，缺血的时候，就像你把鱼给它捞出来，它不停地求救。所以这个，这种症状还有可能会发生波动，就我一会儿好一点，哎，一会儿又重一点。那这个时候往往心存侥幸，想看看它是不是，
1: 对，再观察
0: 过一
1: 观
0: 会儿就
1: 察，
0: 好了。
1: 对。
0: 不是的，鱼也捞出来也蹦。蹦一会儿就不蹦了
1: 对对
0: 啊！脑
1: 对，
0: 细胞也是一样的，每拖延1分钟，可能这你捞了10条鱼，里面就可能有一条鱼没有了。当然，脑细胞就更惨烈，脑细胞你每给它捞出来1分钟，每让它1分钟不通血，它就有190万个脑细胞要死掉了。那死掉的这190万个脑细胞一直都在工作呀，
1: 对
0: 它
1: 对
0: 死了
1: 对，
0: 之后，它的功能谁替代？替不了的时候就会有残障。我们的脑子很重要的。
1: 对，没错，还是很危急的哈，情况还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这个
0: 对，
1: T time 非常重要，抓紧
0: 抓
1: 时
0: 紧
1: 间，
0: 整。
1: 分秒必争哈。但一旦遇到，比如说家里有，这个家人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可能很多人的一些本能反应哈，就会啊，给你喝点水看看啊，或者是给你按摩按摩，或者甚至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朋友哈，常备一些药物，那我先给你吃药试一试。这些方法对于脑卒中的患者或者突发病情的时候是正确的。还是不建议的做法呢？
0: 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啊！然后，其实呢，这种心情我们很能理解。我们有一个药物叫救心丸，然
1: 对，
0: 后我们就很多人来找我们，或者是说，我们也期望有一个救脑丸能问世。哎，那我们只要发生了事情，我们是不是马上就可以有一个药？哎，救命神药吃到嘴里就好了，或者
1: 有
0: 说
1: 吗？
0: 喝点水。非常遗憾啊，这个是我们美好的愿望，目前并没有发明出来这样一个神药出现，但是呢，而且这些操作还会导致一些更加严重的后果，比如说喂水可能呛咳，呛了可能得肺炎，本来就得脑梗塞了，再呛一个
1: 对
0: 肺
1: 对，
0: 炎出来，然后喝药，

0: 喝药的时候，比如说平时就喝降压药，你十级了也给他喝点降压药，然后就把本来代偿性升一点给脑子使劲供血的血压你也给他降下去，就脑子就死得更惨烈一些啊。然后再就是些什么按摩、放血、扎手指头尖、掐人中，这个把本来躺着的病人搬到床上，都不建议啊。就是第一步呢，让患者平躺。侧卧，因为总要做点什么啊，
1: 对，
0: 总要做点什么，
1: 等待急救的过程
0: 了啊，
1: 对，
0: 总要做点什么。那什么是合适的做法？把患者躺平，侧过来，然后避免他吐了之后发生窒息啊。第二个，不要喂水，不要喂水，不要喂水，不要喂药，不要喂药，不要喂，别乱搬，别按摩啊。然后第三步，一定要立刻打120。然后。精准的告知他的症状之后，因为电话里面会有一个触筛的啊，送到一个促中中心，有促中单元的正规的医院，快速的送医，不要乱搞啊，是最好的急救方式，对于脑梗塞来说，
1: 对对，没错哈。好，这是一些非常实用的，而且非常，怎么说呢？有可操作性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教给大家哈。口诀，还有我们的这种及时处理的正确的做法，一定要能够正确的筛选出来才可以哈。要提示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名医热线，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神经内医科郭艳芳主任，就关于脑卒中的防治哈这件事情跟大家进行交流互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也随时欢迎大家提问交流和互动。接下来呢进一段简短的宣传，稍后请郭主任继续和大家分享。
2: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代，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代即可申请。
3: 邢台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将于10月18日在达活泉公园观星台前举办“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敬老月主题日活动。活动设置市医保局、市市场局、市人社局现场服务，市公安局、市中院、市检察院、市司法局、市消防队法治科普宣传。还有市人民医院、市中心医院、河北省眼科医院、邢台市中医医院、医专附属二院等医院免费义诊，志愿者免费理发，新华书店免费赠书，书法家现场赠字，免费品尝重阳糕及文艺展演等环节，并为群众准备精美礼品，诚邀全市广大市民朋友踊跃参与，共赏文艺盛宴，同贺重阳佳节。
4: 权威名医专业解读，健康知识通俗易懂，你的问题我来解决。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至5点30分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等你来电。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
5: 名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预防呼吸道疾病。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但疫苗应该提前打，而非进入流行季节高峰再打。此外，不建议同时打多种疫苗，打一种疫苗以后，至少间隔2-3周再打下一种疫苗。老年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尽量少去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如必须前往，建议佩戴口罩并注意及时更换。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胃肠外科的孟磊医生。消化道是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如果您出现长期的胃痛、反酸、便血、排便习惯改变，或者腹部发现不明的包块，请务必警惕。我们专注于胃肠疾病的微创与综合治疗，用精准的技术解除病痛， 以周全的管理守护康复，请放心将您的胃肠健康交给我们。
7: 大家好，我是来自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神经内医科的郭延芳。我科深耕神经疾病诊断与治疗，聚焦脑血管病、认知障碍、头痛头晕等核心领域，以精准诊断、规范治疗、暖心服务为核心，依托多学科协作与前沿技术，为患者提供全周期专业化的神经健康诊疗服务，守护大脑健康，护航生活品质。
8: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胸外科医生刘世伟。我们专注肺部、食管、纵隔等胸部疾病的诊疗，依托先进的技术开展精准的微创手术，兼顾疗效与术后康复，以专业的实力守护胸肺健康，为您的呼吸与生命保驾护航。
9: 大家好，我是来自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肿瘤内二科的龚雅宁医生。面对肿瘤，科学方案与温暖陪伴同等重要，愿与您并肩抗癌。我们团队融合手术、放化疗、靶向免疫等综合治疗手段，秉承精准施治、全程关怀，为每位患者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用专业与责任点亮您抗癌之路的希望之光。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心内二科的王兰龙。心脏健康关乎生命，如果您出现胸痛、胸闷、心悸或气短等症状时，请务必重视。我们科室既争分夺秒处理急症，也悉心管理慢性病，致力于为患者提供安全、连续、有温度的诊疗服务，用专业守护您的心跳，用关怀陪伴您的康复。
10: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4: 名医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好，名医热线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啊，依旧就有关于卒中的防治这个主题和大家进行交流和互动。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些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些问题哈，可能也是有一些共性的问题哈。比如说有朋友说到了哈，说家里人60多岁了，现在有高血压，平时呢血压控制的也不太好哈，比如说时高时低，并没有非常规律的服药，但是呢身体并没有不太舒服的一些情况哈。他说这个中风这样子的情况哈，是不是不会得中风，因为并没有什么不舒服的，还是说也需要去高度重视一下呢？
0: 哦，这个就是中老年群体里面最危险的一个习惯了，就心存侥幸。然后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高血压是咱们脑卒中的第一位的危险因素啊。他的血压如果波动大，擅自停药，断断续续的吃药，或者是最近我这一个月里的门诊已经又有好几个人来找我说，我最近血压控制特别好，郭主任，我把药停了吧，我停了，偷偷的停了3天，血压仍然很好，我也没有不舒服，我能不能停了？我就一般会盯着他看10秒钟，然后他就开始慌了，他就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他真的不对。为什么呢？因为血压的波动呢，我们刚才说了，血管的损伤是持续的一个累积的过程。我们每一次那个血压的波动，比如说我们把血管内皮撕了一个小口，那么它呢就累积一个小瘢痕在里面，累积一个小斑块在里面。每一次你的韧性其实没有发生严重的结果，都是因为你的血管帮你扛了一波伤害。你又觉得你行了。其实呢，但是其实呢，对于你的血管来说呢，都是一次很小的损伤啊。但是这种损伤日积月累，就会有一些不可逆的大的损伤出现。那尤其是咱们这个气温都在波动的季节，气温今天热，明天冷，后天春。大家说那个春如四季，秋也如四季的这个季节。你还把血压也让它波动起来，那你就是对于你的血管来说是叠 buff 啊，双重伤害。 那这个时候如果一旦再有点诱因劳累啦，情绪波动啦，就真的有

0: 可能会发生一些灾难性的后果啊。那长期积累突然发生，你目前没发生的时候，大家先控制一下这个积累的过程，要爱自己的血管，对自己的血管好一点，时刻保护好它，不要任性啊，就是对大家的血压、血脂、血糖都不要随便停药，但是很好的监测是非常必要的，就我经常测，监测了之后呢，根据这个数值，尤其是我们有一些非常优秀的病人，他来看复诊的时候，他就给我一个本子，然后上面记录好他的血压、血糖，然后他真的如果是确实控制得非常好，有停药的，但是不是擅自停，真的非常的好，我们按照我给你制定一个停药计划，然后咱们平稳的停药也是很 OK 的，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伤害，不代表没有病变，要稳定的控制基础病啊，是咱们长期预防一个灾难后果的很核心很基础的手段，大家不要任性哦。
1: 对，没错哈，不要存在这样的侥幸心理哈，还是要谨遵医嘱的。还有朋友问到哈，说家里老人平时不怎么爱运动，又爱吃重油重盐，口味比较重哈，而且还喜欢熬夜打牌，怎么说都不听劝哈，说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帮老人去预防中风呢？你也提到重阳节快到了嘛哈，想给老人做一些健康防护，重点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首先呢，就是这份孝心呢非常值得点赞啊，就是我们是一个很重视孝道的国家呢，重阳节呢也是我们一个表现孝道的、体现孝道的非常好的节日。那帮助长辈守好健康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愿望，就我们都盼着我们的父母能够健康的长寿。但是首先第一条，我觉得要说到的就是回家就告诉你的父母，你的健康你是第一责任人，我只是帮助你，我不能替你啊，生病也不能替，保护健康也不能替。那怎么办？就是告诉他，你不要光指责他，你重油不对，重盐不对，吃肉不对，熬夜不对，打麻将不对，那你倒是告诉他哪个是对的。你别老强调他哪个不对，你老强调他不对，他逆反，那跟小孩一样啊。那我们告诉他怎么是对的，你跟他说，这个饭，咱们今天吃这些什么什么蔬菜，然后我们把主食减点量，我们北方人主食普遍量多一些啊。现在我们生活水平好了，我们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优质饮食了。那我们下一顿，比如说如果你不在家吃饭，那你只能是给他提供一个这样的建议。如果你在家吃饭，你可以以你的口吻提一点要求。你说我今天晚上想吃一个炒蔬菜，对吧？然后呢，我想配一点这个肉，我想吃肉。那我们的父母往往会满足我们，我们给一点这种具体的可操作的建议。你告诉他，我今天想吃炒白菜，然后搭配点肉，是吧？哪怕我们猪肉炖粉条，也是好的。那我们减一点主食，我吃了粉条了，这是红薯面，对吧？那我们少吃点主食。我们比如说，我们三个人，每一个人吃一个馒头就够了，不要额外的再增加馒头了。那老人总怕你吃的不够，总会给你多预备一些，结果呢，咱们又不吃，那他就为了怕浪费，就把剩下的都吃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不让他这么干，我们跟他说就是三个馒头，然后如果我们不够了，我们多炒点菜，多配一点菜，把主食的量给他明确的控制好，他自然就会搭配好别的。然后再就是鼓励老人出去，不要指责他打麻将，你应该说去公园吧，你今天去公园了没有啊，你今天走了多少步呀，今天有没有跟谁聊聊天呀，就是我们鼓励正向的运动啊，总是指责只能收获反抗。然后再就是我们秋冬天了之后要嘱咐好我们的家里的老人要及时的增添衣物，不是动一动啊，那个老说这个
1: 春捂秋冻
0: 啊，不要动一动，我们冷了添衣服，吹风戴帽子，要避免这种头颈部的受凉，出门戴围巾，减少对血管的这种刺激。那另外呢，如果确实已经是年龄比较大，比如说其实不能算大吧，我觉得从40-50岁我们就要

0: 关注我们脑血管的专项的一些危险因素的体检了。
1: 嗯，
0: 那每然后如果更大，或者说还有危险因素，比如说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抽烟，任何一项的危险因素的情况下，那我们就应该对我们的血管做专门的做一个血管的检查。
1: 嗯。
0: 看一看我们的血管，弹性还好吗？有没有斑块呀？不要等斑块长大了才想着预防，一定要等，看看它没有弹性减退了，开始硬化了，内蛛膜增厚了，这个时候我们

0: 关注到的更多的是那以后还会不会复
1: 发，
0: 哎，需不需要管理一些什么事情，呢？
1: 嗯，哎，这个问题也特别的好啊，而且挺典型的，就是我们说亡羊补牢，亡了羊了，那个得了卒中了之后一定要记得修羊圈呀。
0: 嗯，
1: 你已经发生了一次血管事件了之后，那血管的保养就是我们年年都要干的事情，天天都要做的事情，一定要，就是你这个羊被偷过了，下次还偷你，为啥了？因为你的羊圈修得不好，
0: 嗯，
1: 你的血管你不保护它，它就总是发生问题，
0: 有可能会复发，
1: 复发率很高的。
0: 嗯， 嗯，
1: 那得过一次卒中的患者，二次复发的风险是远远高于普通人的。
0: 嗯，
1: 这个时候可不能掉以轻心。嗯，那比如说天天吃药，感觉特别的好，然后就想停一下，就想停一下吗？停了试试吗？啊，停了试试，就二进宫就很麻烦啊。然后再就是说，哦，还有一些人不喜欢复查。嗯，就我就反正我每天都吃药，我吃的坚持的特别好，我就不看。就很好，感觉去复查就是白花钱，不是这样的。
0: 嗯，
1: 我们一定要，时刻关注，我们至少一年要有一次关注到我们血管的一个健康，就像我们的车一样，你开出去，它开得很好，你也是每年都要4S店保养一下的。
0: 嗯，
1: 血管不比车更加的重要吗？
0: 嗯，
1: 要珍爱血管，真的，一年至少要给它一次复查。
0: 嗯，
1: 尤其是得过卒中了，我们这个频率可能还要再短，
0: 嗯，
1: 比如说半年我们可能就要给他复查一次。
0: 嗯，
1: 这种长期的管理是非常至关重要的。
0: 嗯，
1: 然后今年的主题我们在讲就是卒中防治要即刻行动，它的内涵就不是光在发病了之后我们要防，
0: 嗯，
1: 那日常的时候就要管控好。
0: 嗯，没错，所以非常明确的一个答案，啊，
1: 对对对，
0: 就是说之前得过脑梗，虽然说现在治好了，但是复发的这种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1: 嗯，
0: 也要提示大家去多多注意，重视起来哈，日常的保养很重要。今天时间的关系啊，郭主任，
1: 嗯，
0: 我们也只能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守候，希望通过我们今天的科普，大家知道有关于卒中的识别 FAST 原则 ，be fast 的原则哈，
1: 嗯，
0: 另外就是啊，究竟出现了问题，日常生活当中如何去预防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感谢您的收听和守候，郭主任，我们下期再见。
1: 好的，再见。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4: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

0: 哺期女职工每日一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1: 市民朋友们，城乡居民医保开始缴费了，基本医疗保险每人每年400元，长护险每人每年5元。您可以通过河北税务微信公众号等线上渠道缴费，也可到税务大厅线下办理，请及时参保，为自己和家人筑起健康屏障。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邢台银行，邢台人自己的银行。
1: 广大市民朋友们注意了，邢台市2026年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将于10月16日上午9:30在达活泉公园郭守敬广场举行，现场有医保政策咨询、市人民医院、市中心医院等多家医院专家免费义诊，还有有奖知识问答，答对就有奖品，欢迎广大市民朋友踊跃参加。中国医保，医生守护。

0: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1: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0: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1: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0: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1: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3: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4: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2: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5: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0: 听见成长 N 倍力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来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也是一档聚焦家庭教育和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本周的话，走进我们直播间是邢台市第七中学。今天呢是周四，也是我们的名师时间。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其中初一年级的语文老师，来给我们分享的就是语文的学习。尤其呢就是刚刚进入到初中，我们如何的养成一个学习习惯，又如何的打好基础。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向我们今天的嘉宾呢一起来请教。那同时的话，我们在这儿的话提醒您，您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那你也可以呢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文字互动留言，那就是搜索百分百郭涛，百分百郭涛，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你还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视频号我看行885进行视频直播。是的，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也欢迎您呢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您可以点赞关注以及留言。好，接下来的话就让我们进入到每周四敲黑板画重点知识点来了。
1: 让努力精准高效，让成长拾级而上。我们不是知识的搬运工，是你思维的引导者。让难题变得简单，让付出都有回声。敲黑板画重点知识点来了，名师领航直击要点，高效学习就此开始。助力每一个不甘平凡的努力，照亮每一个渴望进步的少年。锁定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在这里与名师智慧同行。
0: 是的，在这儿的话我们和名师智慧同行。今天的话我们的名师呢邀请到的是七中啊初一年级我们的语文老师赵清飞老师。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清飞老师。老师你好。
2: 郭老师您好。
0: 嗯，好，也请您给我们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2: 今天呢非常荣幸参加郭老师的成长 N 次方，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可以说跟
0: 语文学习
2: 语文学习的一些经验，或者是那个方法吧。
0: 啊，对，你看赵老师的话是目前就是初一年级的语文老师，那可以说你看进入到初一，这是小学进入到初中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过渡阶段。
2: 嗯，
0: 就是我们经常说小学的话要养成一个学习习惯，那到了初一之后的话，尤其就是在语文学习当中肯定是重要的。那我们说如何的面对刚刚走进初一这个阶段呢？
2: 我们你看我这么多年的一个教学经验哈，因为我做教育做语文这一块已经20多年了。

0: 我通常用这样几个抓手，首先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自己总结的啊，两本一背一输出，这两本呢，一个是日记本，还有一个是练字本，就是
1: 日记本练字本，
0: 对，这一背呢是就是 零碎的背诵时间，相当于就是这个背，然后输出呢，我就主张孩子们在学语文的时候能够随时输出，就是老师讲完你能不能复述一遍，是这个意思。
1: 哎，那您刚才说到了练字本，那我能不能理解为就是上了初中之后的话，实际上孩子从这个书写方面就会要求更加严格？
0: 对，因为我们中考判卷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些孩子的字写得很好，他就很
1: 容易加分，
0: 对，很容易加分，对，
1: 哦，
0: 而且练字从初一开始就是培养他专注力，这一点很重要。
1: 对，那说到这儿，是不是就是您像现在初一的孩子，那他进入到初中这个阶段他适应吗？或者说是您从老师的角度怎么能够让孩子快速的适应初中的学习生活呢？
0: 这点我觉得就用到了刚才我说的日记本了。其实日记本是老师和孩子交流的一个非常好的窗口。他通过每天哪怕就写那么几句话，你就知道他今天是开心还是快乐还是发生什么事了，就很快的能捕捉孩子的一些微妙的变化。
1: 这日记本的话，就是我们是相当于让他们完成作业吗？布置的作业，还是说是自发的就可以去完成？
0: 这一开始我们是肯定是对他有要求的，就是我们一起来写一写，其实他一开始孩子们是很愿意跟你倾诉的，所以就借着他很愿意跟你倾诉这个开始，我们就可以培养他的一个是就是这写作。其实这日记本里边我们包括三个内容，你看我平常好这样设计啊，平常可以写自己的今天经历了什么，我有什么感受，一开始实际上你打开了一个和学生交流的一个窗口，然后慢慢跟你交流的很熟了，他会发现老师我光写这些东西没有意思呀，
1: 哎，
0: 这个时候就要把日记本再转换一下，我们今天你不要写自己的了，我们可以积累一些你觉得好词好句或者你觉得特别感动的一句话。
1: 对，就是让他们能够多注意文字的积累。
0: 对，实际上就是用了这样一个抓手慢慢培养，在潜移默化当中，学生用了这样一个日记本解决了很多我们解决不了的积累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当他又上升一个高度的时候，他觉得好像老师我积累完了，我输出了也可以了，然后这个时候你要给他进行在日记本上可以改一下，我们今天进行一个微写作训练，比如说这个写景描写啊，我们可能有时候不太会哈，今天我们就做一个模板，做一个仿句，然后学生呢就可以依据你这个仿句今天在日记本上再做一下。这是我用日记本用了里边有三个内容，但是发现每一届反正用得很好，学生很快就能够很快跟你交流，然后他想提升的时候你再给他加积累，他再想提升的时候你再给他进行微写作训练，他就会发现哎，其实写作也没那么难。
1: 没错，您提的这点非常好。就是我们进入到初中的话，实际上从语文的学习，像朗读啊，阅读啊，这块咱就不用说，肯定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但是写作这块的话，要提醒大家要注意了。
0: 对，
1: 就是你需要的是用一些词句，就是不一样的词，你不能总是用那种
0: 单调枯燥的啊。对
1: 对，所以说这就在于日常积累。
0: 对，
1: 哎，那在您教学当中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学生，比方说他会在写日记当中会记录什么，有没有挺好玩的一些事儿啊？
0: 有，比如说如果说我作为一个班主任，可能我下去了解的话，不是第一两个学生打架了，我不是第一视角，对吧？但是如果说当天他出现了这个问题，两个孩子各写了自己的，然后写完以后你就发现，哎，这个孩子说的是自己的委屈，那个孩子说的是自己的委屈，
1: 他的委屈。
0: 对，但是你好像通过他俩各自的委屈也大概了解了一下真相。你可能跟他俩谈的时候就会
1: 有一些侧重点。
0: 对，就是这样，所以说日记有时候也帮了班主任很大的忙。
1: 你看我们不害怕孩子之间啊会有一些矛盾，有的时候我们害怕的是什么呀，可能就是我们没有找到那个症结的点。
0: 对
1: 啊，就是你看我们说作为班主任来说，除了我们要教课，实际上就是有的时候还会要解铃。
0: 对，就刚才我跟您说的两个孩子可能都有委屈，他的委屈已经在日记本里倾诉了，可能第二天你把他们俩叫过来的时候，他们已经没有那么大的情绪了，这个问题就好解决了。
1: 对对。好，你看您刚才提了一个是日记本，一个是练字本，这是两本。
0: 对，
1: 还有一背。
0: 对，这一背呢实际上我觉得语文这个学习啊，你 咱既然强调积累了，肯定是零碎的积累，你不能大块时间用来积累，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背的时候我建议我的学生就是你早起起来，哎，想起来比如说我上学的路上，
1: 嗯，
0: 我就背这首诗，
1: 嗯，
0: 然后等到放学回去的时候我把这首诗的译文能不能背一背，对吧？今天一天可能我就主攻这首诗，但是我零碎时间把这些知识点呢就串起来了。好，这首诗晚上睡之前再熟悉一遍，你会发现它终身不忘。
1: 哦，
0: 嗯，就是零碎时间来背。
1: 对，就是我们说要碎片化的管理，
0: 对，碎片化记忆。
1: 嗯，您看，我们刚才跟赵老师实际上在上节目之前也在聊，
0: 嗯，
1: 就聊我们共同上学的时候那番记忆。
0: 对，
1: 我在想，我们上初中的时候，
0: 嗯，
1: 好像都是懵的，
0: 嗯，
1: 然后我们也没有找到说多么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0: 嗯，
1: 但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对语文的学习真的是充满了好奇，
0: 嗯，
1: 就是带着很多的好奇，然后就好像打开了这个未知世界的大门，
0: 对，
1: 然后去感知，然后呢我们又听老师去讲很多的故事，
0: 嗯，
1: 我们从中的话，哎，找到了一个相当于学习的钥匙，
0: 嗯，
1: 啊，就是您看您现在的话，在面对我们说现在你看琳琅满目的这种可以说学习的渠道，
0: 嗯，
1: 就是孩子们也可以通过你像手机啊，
0: 嗯，
1: 可以通过其他的渠道也可以获取很多的知识，
0: 对，
1: 所以说可能是不是在这个碎片化当中如何的能够精准的，
0: 嗯，
1: 相当于把它这些知识能够搜集起来，而且孩子们又能够利用好，
0: 嗯，
1: 应该说是在我们教学当中是不是也挺重要的。
0: 嗯，就是零零碎碎的知识肯定是要布置的，你比如说今天我们背什么，
1: 嗯，
0: 对吧？比如说我们学了一首诗《次北固山下》，这首诗的思想感情是什么呀，
1: 嗯，对，
0: 你在路上你要背的时候，你肯定有些学生就会死记硬背，但是我会建议他是哪一句诗体现了他这种思想感情，
1: 嗯，
0: 他一边背着这个实际上就一边把这首诗又重复了一遍，这个碎片化的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思维重塑的过程。
1: 嗯，
0: 嗯，
1: 对，而且您看现在我觉得就是我们学习的面儿也非常的广，
0: 嗯，
1: 就是有的时候孩子们如果说找到了他们喜欢的点，
0: 嗯，
1: 实际上很快速他们就能够记住这些知识，
0: 对对对，
1: 啊，尤其是你看初一，
0: 嗯，
1: 就是像您说的是打基础，
0: 嗯，
1: 哎，养成这个习惯最好的时候，
0: 对，
1: 你像到了初二和初三的话，就大家经常说学习压力就大了，
0: 对，
1: 然后就会很紧张，
0: 那个，课业量也重了，真的是，
1: 嗯，对，您刚才说了是两本，哎，
0: 一
1: 背，还有
0: 一输出，
1: 一输出，这输出指的是，
0: 啊，输出我一般第一个要求是课上输出，
1: 嗯，
0: 我说完我讲完有一些比较难一点的难点。
1: 嗯，
0: 我说完了你是否听懂了我不知道呀，所以我要求学生来给你同桌讲，
1: 嗯，
0: 你同桌接受到了，你说明白了，你同桌也听明白了，这是二次，
1: 嗯，
0: 然后同桌再给你输出一遍，相当于是他这儿是第三次了，
1: 哦，
0: 这样一节课的难点就攻破了，
1: 嗯，
0: 这是课上的输出。还有一个输出就是随时输出，有的时候呢，学生比如说到了课下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会见着他了，我们在楼道里面打个招呼，会问他，哎，这个你还记得吗？他们会比较害怕有时候，但是你习惯了以后，我就说了，你什么时候能张口就来了，我们这知识点就扎实了，后来就习惯了，
1: 嗯，
0: 习惯以后这就叫随时输出。
1: 随时点名，然后来把这首古诗背一下。
0: 不，也会有一个铺垫的，会说，哎，你今天这么开心，你是不是已经背过了呢？哎，他说老师你是不是说上课哪首诗啊，那你就背这首诗吧，就很顺畅的。
1: 哦，你看我记得我比较喜欢的像中国诗词大会，或者说是有很多这种文化类的节目，其中的话就是把这些知识点我觉得揉碎了，
0: 嗯，
1: 然后而且还能用一种大家能够通俗易懂的方式，
0: 对，
1: 哎，能够传播，
0: 对，
1: 然后能大家能够学习，
0: 嗯，
1: 我觉得确实有的时候您这个方法我觉得也可以再调整调整哈，
0: 哦，
1: 因为刚才我在想的话，我是学生的话，突然间我就见到老师
0: 有点懵哈，是一就是你跟他特别熟的时候才会这样，
1: 嗯，
0: 就是一开始的话，
1: 嗯，
0: 像我们现在刚开学，我刚当班主任，刚当语文老师，可能我会稍微的没有这个方法，
1: 啊，
0: 就是要求课上输出，
1: 嗯，
0: 但是熟悉以后，孩子们就了解我的脾气性格了，
1: 啊，
0: 因为相对来说我下课还是比较温和一点的，
1: 嗯，
0: 包括上课有时候也会跟学生，比如说讲个笑话，或者是说一些古人的一些故事啊，
1: 嗯，
0: 孩子们渐渐的会发现，哦，原来我们语文老师脾气这么好，
1: 嗯，
0: 一般不会有压力的，在个人性格啊。
1: 对，上周末的时候我就做了一场活动，
0: 嗯，
1: 啊，这个活动当中的话，哎，我就临时的跟孩子们出了一道题，
0: 嗯，
1: 我当时出完这道题特别逗，我说孩子们，哎，你们知道就是 唐朝的这个诗人哈，你们都知道谁啊？
0: 啊，
1: 孩子们说啊，我知道李白，然后我知道杜甫，我知道孟浩然，然后我就突然想到，我说哎，那孩子们，你们知道这李白和孟浩然他俩谁大呀？
0: 问住了。

0: 哎，一下问住了，然后底下的家长也都就是懵了一下，
1: 没有想过，
0: 哎，这问题我没想过，就是我学了这么多年的语文，我知道李白，我也感觉跟孟浩然挺熟的，但是我不知道就他俩熟不熟，甚至我也不知道他俩到底是关系如何，对吧？我说你看有一首这个非常经典的诗，就是李白写的这个"送孟浩然之广陵"。
1: 对，这句话就把他们俩关系说得
0: 哎，
1: 很明白了。
0: 对，所以说你看这关系肯定好啊，但是你是说这个赠汪伦，你说李白和汪伦的关系好不好呢？这就另当别论，是吧？但是就是突然间用这么一个有意思一个点，我就说，哎，你觉得李白和孟浩然谁大？
1: 确实很有意思啊。郭老师，刚才您提到这一点呢，也让我就是，想到了我们初三经常在做一个，就是关于诗人的一个，人生经历和他哪个阶段写的哪些诗，这个会跟学生把它串一下，做成一个专题，学生也觉得特别有意思，会知道哦，原来他和他是朋友，
0: 哎，
1: 原来他跟他是还做过诗，就是说相互贺过诗。哎呀，这种感觉就感觉就跟我们平常发朋友圈那种感觉一样，就是原来他发了朋友圈，
0: 点
1: 写
0: 了个
1: 了一首
0: 赞，
1: 诗，点了个赞，对，就是这种感觉。
0: 对，你看，我就跟我们的清飞老师在聊的时候，就是说语文啊，因为我是文科生嘛，就是我们对于语文的学习，我觉得方法特别多，但是有一点的话，确实大家要去喜欢，哎，去探索，
1: 对。
0: 然后你可以感受到我们中国这个文化，包括文字。哎，
1: 对，
0: 我觉
1: 传
0: 得
1: 统文化的魅力，
0: 对，它能够传承下来，而且的话，你看，就是它很多的故事啊，它是有关联的。
1: 对，就每次讲起唐宋八大家给学生哈，唐宋八大家特别难记，那么多人，然后就会把一个主要人物牵扯出来，苏轼。苏轼呢，他们一家子三门都在里面，对吧？
0: 对。
1: 然后呢，就再有一个就是苏轼跟王安石他们变法的时候，他们起了一些政治上的冲突，对吧？然后再往下到苏轼这个考卷谁判的呀？欧阳修。欧阳修判卷的时候以为苏轼是谁呀？以为苏轼是自己的学生曾巩。结果呢，他就不好意思把他判成第一名了，然后就给了个第二名。结果一揭榜发现，
0: 哎，
1: 这个苏轼
0: 还是个甜蜜的误会。
1: 对，所以这样学生就记下了很多人。
0: 对，
1: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语文确实很有意思，从故事当中给学生讲，学生也觉得这个人物关系很有意思。
0: 对，哎，说到这儿的话，我也想插一句啊，当时的时候我学苏轼的时候，我记得。我忘了是老师还是谁跟我说，你们只知道苏家的这三兄弟啊，就是你知道吗？苏轼还有一妹妹。
1: 对对对，有过这样一段经历啊，给学生讲的时候也是讲夸张的时候讲到这儿，确实是。
0: 苏小妹，就是我为什么记住了呢？他就说苏小妹说有一个
1: 脸长，
0: 对，今年一滴相思泪，明年还没有流到头，
1: 方才到嘴边。是，
0: 你看，这就是我们说语文学习当中特别有意思的点。
1: 对，给学生讲，学生就会印象很深刻。
0: 对，哎呀，我觉得你看这个聊起来，大家感兴趣的，实际上我们就可以真的是有很多文思泉涌。
1: 对，
0: 我也希望就是在语文的学习当中，我们的学生能够体会到老师的这份良苦用心。对。那说回来的话呢，清飞老师，在初一这个阶段的话，孩子们确实他需要的是有一个基础。就是要养成这个习惯，
1: 对
0: 啊，然后在这个习惯养成方面的话，哎，你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大家？
1: 我这儿呢有五点，其实这五点很好记，也是一个流程。第一个呢要学会整理，
0: 整理。
1: 第二个要学会预习，第三个要会听课，第四个要清零，第五个是固定。我这固定一会儿来解释一下。我首先说第一个吧，整理。每次先当班主任初一的时候，我就会要求家长，你一定要先帮助孩子学会整理物品。怎么整理？整理好自己的房间，整理好自己的书包，整理好自己的文具。
0: 还得会包书皮儿。
1: 对，我这是咱们当年的，这是咱们当年就是一发新书会包书皮儿。其实那个时候的孩子，你会发现吗？学会包书皮儿，无形当中就学会整理了，对吧？这是一个好的抓手。但是现在孩子好像都买书皮儿，人家粘一下，是吧？往上粘一下。所以现在少了咱们包书皮这一环节，
0: 看看
1: 我就觉得这个整理这一块就缺失了，
0: 是吧？这暴露年龄啊。
1: 对呀，暴露年龄了。所以说整理物品，
0: 对，
1: 让家长学会整理。其实他整理好物品，他的思维就非常清晰了，他的逻辑也非常清晰了，也是一个学习思维的一个培养。
0: 对，
1: 很多家长不理解，一开始为什么老师一直强调，我强调了一个月，就是你怎么给孩子协助他，看着他，你开始先帮他，后来让他先让他看，

0: 看明白了，然后他再来整理，整理好了以后我们到班里边就会看一下学生的书包，
1: 嗯
0: 嗯，怎么整理的，你这个卷子有没有放到一起，书本有没有放到一起，练习册有没有放到一起，
1: 哦，
0: 第二天交作业本有没有放到一起，你心里是明镜一样，知道我的第几层是什么。
1: 哎，那是不是像你看，我还得说个暴露年龄的话题，就是现在学生的书桌是不是还是就是落着很高的那个书啊？你像我记得原来，这个好学生的话，那书桌摆的都特别的
0: 比头高是吧？
1: 就是整整齐齐的。但是有一些可能，那个不太学习的孩子的话，可能那书桌的话就摆的乱七八糟的，
0: 嗯。对，好像就是这样。我也观察了，就是因为这种情况的出现，所以我们才要求整理物品。现在要求他们的课桌就是上哪节课摆哪本书，
1: 嗯，
0: 然后剩下的再看你的抽屉是不是整齐。
1: 啊，对抽屉，哎呦我的妈呀，那简直就是另外一番天地哈。
0: 对。所以第一课整理，
1: 是的，这也就是教给大家，就是一是你要有这种自理能力，
0: 对，
1: 要有动手的能力，就是你要知道这个学习这个课桌啊，就相当于是你的一个小家，
0: 对，你的一番小天地，
1: 嗯
0: 嗯，
1: 就是也代表了你这人的这个性格，
0: 对，真的是这样。就能看出来这个孩子他是不是注重一些条理，是吧？慢慢培养这个，确实是一开始给孩子们树立这样一个整理的习惯，他将来很多东西都会有条理，他的生活也有条理，他将来参加工作也会有条理。
1: 嗯，对，
0: 相通的，
1: 没错。好，这是第一点的话，就是整理，这也是一个习惯。
0: 嗯
1: 嗯。
0: 第二个是预习，其实预习是老生常谈了，但是我一般给学生布置的就是，你预习的时候一定要第一个，我们像语文吧，就是通读全文，读的时候标上断句，画上难理解的字词，解决了一遍，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有什么问题，你一定要圈出来画出来，第二天就是你上课要重点听的，预习要有针对性，就是我要看出什么问题来，明天我要解决什么问题，这是我对预习的一个要求。
1: 就是现在我们的同学，他有的时候，你像那天我们周二的时候，林老师也提到了一点，就是上课的状态。
0: 下边我就要提了。
1: 哦，对吧？就是我们说好多的同学可能上课状态不好，一个可能他可能休息不好，再一个是不是他就是在预习上的话没有做到位啊？
0: 对，他没有针对性的听的话，他可能会泛泛的听，就会觉得没有兴趣了，但是如果说我可能有一个问题，我始终要听到老师怎么讲的话，这节课可能效果就会好了。反正我对学生的要求就是，预习你要带着问题去听课，那怎么专注呢？上课我一直的要求，可能咱们都是学文科的哈，我的要求就是老师说你要答，这样的话你肯定不会走神。老师如果没有要求你低头写的时候，你一定要跟着，你的眼睛都要跟着老师，一个是眼睛，一个是嘴巴，有两个做到一个上课专注。
1: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三点，听课。
0: 对，听课要专注，就是老师上课问问题，你要紧着回答，就是快速的回答，看你能不能达到这种要求。然后眼睛要盯着老师，老师走到哪儿要跟到哪儿，老师如果让写的话，你就要写。就是这样。
1: 那目前的话，咱们初一这个阶段，孩子是不是还是能够做到？
0: 可以的，
1: 对吧？就是很认真的，
0: 对，他很认真。如果说你把这个课堂把控好的话，孩子们实际上是很轻松的跟着你走的，因为毕竟我们的课业量还没有那么重，而且大部分都能听懂，随时提问，孩子们跟着你走，基本上问题不大，这一节课收获还是很多的。
1: 好，那我们还有两点，一个是清零，还有一个是固定。
0: 对，
1: 到底这两点是什么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我们进一段广告啊，一会儿回来的话，我们请我们的清飞老师继续来跟大家来聊。
2: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3: 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邢台银行，邢台人自己的银行。
4: 邢台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将于10月18日在达活泉公园观星台前举办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敬老月主题日活动。活动设置市医保局、市市场局、市人社局现场服务，市公安局、市中院、市检察院、市司法局、市消防队法治科普宣传，还有市人民医院、市中心医院、河北省眼科医院、邢台市中医医院、医专附属二院等医院免费义诊，志愿者免费理发，新华书店免费赠书，书法家现场赠字，免费品尝重

0: 羊羔及文艺展演等环节，并为群众准备精美礼品，诚邀全市广大市民朋友踊跃参与，共赏文艺盛宴，同贺重阳佳节。
1: 让努力精准高效，让成长拾级而上。我们不是知识的搬运工，是你思维的引导者。让难题变得简单，让付出都有回声。敲黑板，画重点，知识点来了。明示领航，直击要点，高效学习就此开始。助力每一个不甘平凡的努力，照亮每一个渴望进步的少年。锁定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在这里与名师智慧同行。
2: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这里呢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的是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我们的节目呢也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而本周的话，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邢台市第七中学。今天是周四，也是我们的名师时间。我们呢非常高兴是邀请到了我们七中初一年级的语文老师啊，我们的赵清飞老师。那今天的话，我们就有请赵老师来给我们说一说，如何的能够针对于我们初一的这个新生。在开启语文学习，尤其是开启他们的初中这个阶段学习当中重要的习惯养成。那刚刚的话，清飞老师呢是给我们说了五点啊，分别是整理、预习、听课、清零和固定。
3: 对，
2: 刚刚说了三点，我们接下来的话来继续的话，请我们的清飞老师来说说第四点，这清零。那我的理解的话，清零难道就是要忘掉所有吗？
3: 他是要求每天的这个难题清零
2: 哦，
3: 重点就是难题怎么解决的，今天通过什么途径解决的，你今天是不是清零了，就是晚上你躺在床上睡觉之前，你回忆一下今天我是不是已经把所有的最难的地方解决了，就叫清零。我给他起个名字叫清零。
2: 我还以为说，我说哎呀，我要把今天的都忘掉啊，这个所有的不开心。
3: 哎，对，这个好像也可以加一条哈，我回去之后要加工创造一下。确实是，
2: 就是留下的，我觉得初一的孩子嘛，他还是那种很阳光般的少男，
3: 对，
2: 或者少年。
3: 对
2: 对，就是他们应该永远就是给我们所有的初中这个阶段的话，带来的就是一股清流。
3: 对，
2: 那种
3: 真的是这样，
2: 这个朝阳般的那种暖意。
3: 对，刚入初中，对所有的事物都充满了希望，
2: 对
3: 吧？
2: 对对
3: 对，
2: 对，
3: 真是这样。
2: 对，而且的话，我觉得他们对不要有烦恼，因为你看我们昨天圆桌派的时候，我们跟家长在分析哈，就是无论是初一还是初二还是初三，就是不同年龄段不同年级不同阶段，家长的话他也是在停留在这个焦虑的阶段，所以说我们让孩子首先的话先阳光起来，先快乐起来，也能够影响到家长。
3: 对，您这点说的特别好。其实你看我们学校陈校长、陈静校长也为我们开设了一个就是专门的心理疏导的一个途径。
2: 哦，
3: 学生们有的时候遇到什么困难呀，遇到什么样的比如说解不开的心结啊，也可以主动去我们的心理咨询室聊一聊。其实这是一个释放自己压力的一个特别好的途径。
2: 好，这也是我们说的清零。那您接着继续给我们来解答解读一下哈。
3: 这个清零实际上就是我刚才说的，当天问题当天解决。当天的比如说我确实今天听完一节课，当堂课可能就有没有理解的，那我跟学生说的就是老师前脚出教室门，你要后脚跟上，赶紧问。
2: 对
3: 吧？然后这是当堂课清了。然后如果说你比如说做了一道题，哪道题不会，在课下的有一道题不会，那课间到我们的办公室问老师。我们每个老师尤其是到了就是说考试阶段啊，就临考阶段，你会发现每个老师身边都围着几个孩子正在问老师问题，然后老师也特别耐心的解答，这是在我们其中能够随时可见的画面。
2: 您看清飞老师说到这一点的话，特别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尤其是很多我们现在的学生，他们有的时候还是不太敢去主动的问老师问题。
3: 对，
2: 我觉得这个的话要跟孩子们就是慢慢的要解释清楚，我们老师是喜欢问问题的孩子。
3: 对，
2: 尤其你不要害怕说万一要是老师有事呢，老师要下班了或者怎么着，你把老师围住，
3: 不要有那么多顾虑哈。
2: 对
3: 对，
2: 别有那么多顾虑。因为您看反而孩子们在问的过程当中，他自己一定是在不断的思考。
3: 对，而且这个过程他跟老师的思维做了一个交互。
2: 嗯，
3: 那么把老师的一些好方法好的思路学到手了，他也

0: 成长的会更快，
1: 嗯，
0: 对吧？老师给他递了一个梯子，
1: 对，
0: 然后他就学会了，下次我也可以按这个方法来试一试。
1: 啊、而且您发现吗？有的这个爱问问题的孩子啊，他是越来越爱问。
0: 对，而且老师也喜欢这样的孩子，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他问着问着。问着问着问题，哎，老师好像生成了一个新的思路，
1: 哎，
0: 新的方法，
1: 嗯，
0: 教学相长，
1: 对，
0: 真的是
1: 啊。所以说我们提醒大家啊，就是您千万别觉得说老师累着了，老师的确很辛苦，但是面对孩子提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是非常愿意去解答。
0: 对，
1: 嗯。
0: 这也就是为什么老师就是遇见一群爱问问题的孩子的时候他舍不得走，因为他自己觉得我把你教会了，今天我也很有充实感，很满足。
1: 对，你看刚才清飞老师也提到了，就是咱别等到这个考前你把老师给围住，那时候的话老师可能就觉得哎呦，你看看这时间的话就太紧张了，
0: 功夫在平时。
1: 嗯，好，这是我们的清零。好，请您给我们重点说一下这固定这第五点
0: 啊。固定就是固定时间做固定的任务，因为我们有时候会有比如让学生有中午早点来啊，上个午自习啊，比如说上10分钟啊或者是15分钟啊，这个时间很短，学生会觉得哎，这个时间我是不是可以坐下来说会儿话呀，聊会儿天啊。
1: 嗯。
0: 但是这15分钟如果说聊会儿天说会儿话就浪费了。
1: 嗯。
0: 但是你这15分钟如果你跟他说这15分钟你要想好你要做什么，比如说我要做4道数学计算题，我的计算能力相对弱一点，我就利用这15分钟练我的弱项，这15分钟是不是能把这4道题解决。
1: 嗯。
0: 解决完了以后准确率是多少，反馈一下。实际上这是能在10到15分钟完成的一个可以说小训练。
1: 嗯，
0: 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固定时间做固定任务，孩子们在考试的时候就会养成一种哎，我好像固定时间能完成什么，能他对这个时间把控非常好，非常精准了。就
1: 对您说这个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考试为了应对考试，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时间也规划好。
0: 对，这就是他自己在学习时间规划。
1: 嗯，就是我们多长时间要完成这一部分内容。
0: 对
1: 啊，哎，那说到这儿的话，那这您觉得孩子在就是给他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时间，让他们可以稍微的有自己的时间，就是可以放松一点呢？你有什么建议吗？
0: 哦，可以啊，我觉得您是说平常上学上学期间是吗？
1: 对对对。
0: 像
1: 初一的孩子的话，他会不会还是那种很活泼，有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做到那么的严格或者严谨，他也需要有自己的一些时间哈。
0: 会的，因为我们你看我头几届我一直在用，因为这一届嘛，我刚才跟郭老师交流，就我们这一届的孩子比较活跃，但是头几届我们的孩子一来的时候没有那么活跃的时候会怎么着，会跟他做一个放松训练，就我们心理咨询师学的时候考证的时候那个时候会讲一个放松训练
1: 啊，
0: 我们平常自己也学会放松，然后有的时候跟孩子也会教会他一些口令，比如说来闭上眼睛慢慢的，可能会配一些舒缓的音乐，让学生把这个方法教给学生以后，学生其实在特别紧张呀或者他觉得特别焦虑的时候可以学会这个方法，他自己就能放松了。这是一个方法。还有一个就是课间嘛，孩子们也可以出去去到这个操场上去跑一跑，走就是打打球也是可以的。
1: 就是把体力也能够释放。
0: 对对对，这个也很重要，我觉得是。
1: 就是我们经常说也是换换脑子，然后让他体力可以释放一点的话，他回来了以后反而会
0: 更清醒了。
1: 对，更清醒也更专注了。
0: 对，是这样的。
1: 啊，对，您看我们说这个喜欢文科的呀，有的时候这个思维也非常的跳跃。
0: 是。
1: 就是需要让他在各个领域还都能够去尝试一下，
0: 对，
1: 甚至可以来回的这么跳跃着。
0: 对对对，所以做班主任是一个全面的工作，孩子们才能全面的成长，全面的发展。
1: 对，所以说到这儿的话，您看班主任有的时候特别累，是累在哪儿啊？他不仅是要做好教学，实际上还要关注孩子的一些日常的生活，
0: 对
1: 啊，日常的表现，我们经常前两天我们上节目跟咱们其中其他老师，包括咱们的这个孩子们沟通的时候，就说咱们初中的孩子啊，有的时候他的这个喜怒哀乐都挂在脸上，
0: 是，这也是我们最喜欢的地方，我们最喜欢这个青春期孩子最纯真的年代，真的是。
1: 您像这初一的孩子的话，是不是更明显？
0: 会更明显的。今天没考好，有可能这脸就拉得老长了，就一次小考。然后可能还会回到家还会绷不住要跟家长，可能有时候忍不住家长一提就开始哭了。前两天还接了一个电话，家长给我打电话说那个老师你能不能给我们帮助我们解决一下问题，你看孩子他回来哭得很厉害。后来我就说你家长特别紧张，我说你先放松。因为家长其实平时可能他的这种状态已经影响孩子了。
1: 对。
0: 所以他不自觉的觉着哎孩子紧张了是。

0: 孩子的事儿，实际上是他的事儿。我先跟家长做了一次放松，家长说、谢谢您老师，我现在那个我在家里安抚好他，明天我说我再跟他交流、然后您先做好是吧，您先做好放松。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家长会影响孩子。
1: 您像我们昨天圆桌派的时候也聊到哈，就是这个亲子关系就是在初一，尤其是就是刚刚上初中这个阶段那您需要比方说做更多的是学生的工作呢，还是做更多的是家长的工作呢？
0: 我们是走双线的。为什么？因为你发现其实家长也很焦虑，他甚至有时候比孩子还焦虑，所以有时候要教给他一些方法。你不要焦虑，我们给几个抓手，对吧？你可以回家之后跟孩子从哪儿谈，上学放学路上吃饭的时候他最放松的时候，还有一个遇到困难的时候，你首先你要把你自己变得强大。这就是我们家长会一次一次开起来，然后一次一次做培训，实际上是做双线的。
1: 对，
0: 然后我在学校里面跟学生，回到家里面学生跟家长，然后我们再跟家长，相当于形成了一个特别好的铁三角。
1: 对，你看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相当于在教学之外的一些额外的工作了。
0: 对，
1: 但
0: 是有时候孩子成长的话你也会很幸福
1: 啊。
0: 嗯，
1: 那在您这么多年的教学当中的话，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学生啊，印象深刻的家长啊，有没有？
0: 有。这么你看20年的教学生涯，当了第5届这是班主任了。
1: 哎呦，
0: 确实有
1: 啊。
0: 有一些孩子当时你会觉得他很内向，很不善于表达，但是他毕了业以后回来看你的时候是最多的，跟你表达当时你的感受的时候是最多的，所以这点让我觉得特别有幸福感。
1: 哎，您就是您发现没有，就在上学的时候他可能是一个样子，可能等到他毕业之后就是进入到社会从事了工作之后的话，好像又变成另外一个样子。
0: 是这样的。是，
1: 我们经常看短视频当中就说的，嗨，我这个什么不爱说话，我比较内向，但是一转，哎，我就是一个演说家。
0: 对对对，现在的视频会发现人生反转，
1: 对
0: 吧？对，
1: 就是在您这边所带的学生当中，您说反转的也不少。
0: 有，确实变化很大。就是我们上，你看，这是刚刚现在还在一中就读，应该今年考大学，考到浙江大学了。当时在我们班一入班的时候，初一他非常不起眼，而且考试呢也不是成绩也不是太好。而且呢属于一个自己躲在一个小角落里思考自己，
1: 比较内敛，
0: 我只能从日记里了解他。但是到了初三他写了一篇文章，我那个时候我们班都写记叙文，他写了一篇议论文，我在全班念完以后，他突然间从那一刻开始他找我跟我交流了，我才知道原来其实你发现孩子闪光点的时候他才愿意敞开，但是我那个时候觉得可能发现孩子
1: 有
0: 点晚了，有
1: 点晚了。
0: 但是他在若干年回来以后，就是他上高中的时候，第一年高一他就回来看我，说老师特别感谢您当时读我的文章，我才知道我的文章也能写这么好。
1: 哎呀，这个回忆啊在不断的攻击我呀。我当年我的语文老师，我特别特别感谢他。就是我的初中语文老师还有我的高中语文老师，我特别的感谢。因为我也不止一次被老师读到我写的作文，
0: 就会很幸福，很有成就感。
1: 对，当年的时候你看周四的下午或者是周五的下午，两节
0: 作
1: 文
0: 课。对，今天下午我是上完作文课来的。
1: 哦，您看，哎，这么多年还是这样的一个。
0: 对对对，没有变。
1: 哦，您看当年我就说我特别喜欢周四或者是周五上作文课，因为一上作文课呀，我就等着老师表扬我，等着老师读我的范文。
0: 真的是这样。就真的老师读到自己的时候，就感觉自己把那个画面感好像又组合起来了。
1: 哎，你说我说这话是不是太不谦虚了？
0: 不，
1: 哎呀，
0: 就跟您交流这一段时间，就发现郭老师的文采很厉害。
1: 哎呦，谢谢，
0: 点赞，为您点赞。
1: 我就真的是感慨，因为岁月真的是可能是写在了我们的年龄上，也写在我们的脸上。
0: 对，
1: 但是永远它不会就是让我们忘记的是那段特别珍贵的记忆，因为它就成为了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0: 对，
1: 因为当年呢您看我们在写作文，现在有的时候做梦都会梦见，
0: 真的
1: 是这
0: 是
1: 在写作文。然后我们在想，哎，怎么才能够用一些特别精彩的句子能够引起老师的注意。当时的时候老师会把你写的漂亮的句子会画
0: 波浪
1: 线。
0: 波
1: 浪
0: 线，对。就是那个年代特有的，是吧？
1: 您现在也，
0: 我现在也还画波浪线，但是我会给学生解释，这波浪线是说明你写得好，但是当时老师没解释，咱们都懂了。
1: 对对对，
0: 是。
1: 所以说您看，这都是我们当年的一些经历，但是反过来，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我相信啊，也同样受用。
0: 对，
1: 也希望用我们的方法能够帮助到我们现在上学的孩子们。好，那确实时间也非常的快哈，今天聊的也非常的开心。那最后的话，我们请清飞老师。

0: 还是来总结一下，
1: 嗯
0: 嗯，给我们的同学们，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嗯
1: 嗯，我今天呢跟郭老师聊的就是深耕微习惯，筑好成长基石。其实初一是孩子三年的地基之年，重塑之年，也是定型之年。好的习惯日复一日，成长就会不断的放大。所以希望每一个孩子在初一这一年扎根沉淀，自律成长，遇见更优秀的自己。
0: 是的，希望大家呢真的是好好的开启非常充实的初中生活，也就是从初一这年开始，我们就打好基础，尤其像刚才我们的清飞老师说的一样，扎根沉淀自律，然后成长，最后的话就让我们一起遇见更优秀的自己。当然我觉得优秀的孩子有的时候不论成绩，但我们也希望可以通过成绩能够对于孩子阶段性的表现，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呈现。
1: 对，
0: 那同时的话我们也希望孩子们能够热爱生活，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健康的体魄也能够练起来。
1: 对
0: 都能够除了身体健康我们的身心都要
1: 健
0: 康。
1: 身心
0: 健
1: 康，对，
0: 很重要。尤其是在我们的语文学习当中。
1: 对，真的是这样。
0: 希望大家可以拥有更睿智的一些想法，也都能够呢在这个知识的海洋当中去徜徉。尤其我们经常说语文真的是一个天马行空的学科，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学好语文学好文化。
1: 学好语文，走好人生路，遇见更优秀的自己。
0: 是的，再次感谢我们的清飞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的收听和收看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的综合广播。稍后的话，在18:30，我们将会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也请您持续的收听。好了，这里是成长 N 次方，我是郭涛。明天的话将会是我们的校长时间，希望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的话持续的关注。好，朋友们，明天见。

0: 想明明对你念念不忘。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代，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代即可申请。
2: 中国银行邢台分行消费贷款，额度灵活，手续简便，随借随还，买房装修，购车置物，美好生活触手可及。

0: 城市每一刻。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2: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2: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0.25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5: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3: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

0: 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1: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0: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2: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3: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5: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4: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0000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6: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7: 我们是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

0: 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十余款来参加。
1: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2: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1: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3: 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1: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4: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5.9%。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5: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6: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4.5万家，同比增长19.7%，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2.18亿元，占营收的12%，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5: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7: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8: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中国申报的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4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10: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渠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讨赖河绿洲灌渠，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代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9: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10: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4: 第23届中国筑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 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

0: 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两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2: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1: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3: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1: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4: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5: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瞿斌业说，
7: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6: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0: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新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9: 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8: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10: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8: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11: 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8: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12: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4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

0: 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假鲜案。经调查核实，舆情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假鲜案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假鲜案的结论。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0: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0: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3: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1: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今年5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 高市早苗仍在今年九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6: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5: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一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7: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0: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0.9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1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1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4年1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负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30%。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负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1小时。专家测算，达到1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1: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0: 美国8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4.8%。
1: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3年内长高了近2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0: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相信声音的力量， 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

0: 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9:00。
3: 邢台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将于10月18日在达活泉公园观星台前举办“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敬老月”主题日活动。活动设置市医保局、市市场局、市人社局现场服务，市公安局、市中院、市检察院、市司法局、市消防队法治科普宣传，还有市人民医院、市中心医院、河北省眼科医院、邢台市中医医院、医专附属二院等医院免费义诊，志愿者免费理发，新华书店免费赠书，书法家现场赠字，免费品尝重阳糕及文艺展演等环节，并为群众准备精美礼品，诚邀全市广大市民朋友踊跃参与，共赏文艺盛宴，同贺重阳佳节。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天喜路虎全北大街高铁站旁万平湖景准现房，建筑面积约72至255平米，高品质生活并不贵。品鉴热线3165555。邢台悦盛燕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形东2022-012号。
2: 市民朋友们，城乡居民医保开始缴费了，基本医疗保险每人每年400元，长户险每人每年5元。您可以通过河北税务微信公众号等线上渠道缴费，也可到税务大厅线下办理，请及时参保，为自己和家人筑起健康屏障。
3: 岁月悄悄添白发，头发慢慢在变少，颜值照样能逆龄。乔西逆龄定制假发，一对一私人定制，轻薄透气，仿真自然，轻松遮盖白发，增加发量，焕发年轻好气色。想减龄来逆龄，地址邢台市信都区冶金北路196号育才小学对面逆龄定制，联系电话13084560456。
2: 广大市民朋友们注意了，邢台市2026年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将于10月16日上午9:30在达活泉公园郭守敬广场举行，现场有医保政策咨询、市人民医院、市中心医院等多家医院专家免费义诊，还有有奖知识问答，答对就有奖品，欢迎广大市民朋友踊跃参加。中国医保，医生守护。
4: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林可。
5: 我是雪山，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我市召开水网新岛区建设工作调度会议，抢抓15国家水网新岛区投资机遇，为加快打造冀中南平原水乡提供项目支撑。杨猛主持并讲话，石磊做工作部署，郑传记、陈冲等出席。市委市政府与阳光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举行工作会谈。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市高新区数字赋能 AI 文创企业落地开花。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10月15号，市委市政府在市水发集团召开全市水网先导区建设工作调度会议，研究15/55时期重大水利项目谋划和筹备工作，安排部署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体系，打造东部平原水乡相关工作。市委书记杨猛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

石磊做工作部署，市领导郑传骥、陈冲、韩飞、李行军、王银明出席并讲了意见。2024年，我市成功入选水利部第二批国家市级水网先导区以来，先后谋划实施一批重点水利项目，全市水网骨干框架初步构建，水网先导区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会议听取市水务局和水发集团关于国家水网先导区建设进展及“十五五”时期重点项目谋划工作情况的汇报，就做深做实重大水利项目的谋划争取、加快水网先导区建设有关配套措施进行研究部署。会议指出，国家水网先导区建设是我市面临的重大战略机遇，对加快推进东部平原水乡建设、进一步筑牢水安全屏障、优化水资源配置、改善水生态环境意义重大。各级各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认识水网先导区建设的重大意义，聚焦加快东部平原水乡建设，压实工作责任，主动向上对接，全力争取资金与项目，形成谋划一批、储备一批、建设一批的滚动推进格局，奋力打造国家水网先导区建设邢台样板。要健全工作机制，组建市级工作专班，统筹发放、水务、财政等市直部门协同联动，拧紧责任链条，强化调度督导，凝聚强大攻坚合力。要加快构建配套制度体系，深入一线调查研究，持续强化要素保障，打通审批、用地、资金等关键堵点，推出一批小切口见效快的工作举措，推动重点水利项目建设提质提速，为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发展提供有力保障。会议要求，要以国家水网先导区建设为牵引，统筹推进城市行洪排涝能力提升、国家级幸福河湖创建、百万亩灌区现代化建设改造、城乡水网及配套设施提质、水利赋能和美乡村建设等重点任务，建好用活数字化项目管理平台，强化多渠道项目资金支撑，推动各类水利项目早落地、早建成、早见效，全面提升区域水安全保障水平，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水利底座。相关县市区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10月15号，市委市政府与阳光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举行工作会谈，市委书记杨猛、市委副书记、市长石磊、阳光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许成、市领导韩飞、王银明参加。阳光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是阳光电源控股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长期深耕光伏、风电、储能、充电及风光储氢充多能融合等领域，逆变器储能设备出货量全球第一。该企业已与市经开区完成签约，计划在我市引进产业链资源，布局建设光学镜头及半固态电池产业园，项目即将开工建设。杨猛、石磊对张许成一行表示欢迎，对企业长期以来支持邢台发展表示感谢。他们指出，当前邢台正紧紧围绕全面加快绿色转型、建设美丽邢台总体目标，持续构建完备的新能源产业体系，全力推进新型能源强势建设。光学镜头及半固态电池产业园项目技术含量高、产业链条长，是我市新能源装备产业研链补链强链的标志性项目。希望企业集聚资源，汇聚合力，拉出时间表，列出作战图，推动项目早开工、快建设、早达效。市委市政府将持续靠前服务，强化要素保障，助力项目建设提质提速，支持企业再行深耕兴业，发展向好。张许成表示，将积极发挥企业自身优势，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明年一季度实现设备进场调试和试生产，助力邢台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为邢台全面加快绿色转型贡献力量。市经开区市直有关部门相关负责同志参加。

0: 呀。
1: 今年以来，市高新区持续优化数字创业营商环境，依托太行数创空间 OPC 社区平台，聚焦青年返乡创业需求，推出算力支持、技能培训、订单对接全链条帮扶举措，精准赋能小微数字文创企业，让轻量化低成本数字创业成为产业发展新风尚。在市高新区科创园，新进入驻的青创传媒探索出 AI 短剧全新创业模式，依托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可快速完成广告剧本撰写、文案优化、分镜头自动生成等工作，单人单设备即可完成传统多人团队的 AI 短剧制作业务。创业者周玉东拥有多年短剧制作与新媒体运营从业经验，今年九月决定入驻高新区，开启创业之路。青创传媒有限公司负责人周玉东：
2: 当时看到这个高新区太行数创空间 OPC 社区招募这个创业者的消息，我呢就下定决心回来发展。这边给到的算力补贴政策呢，帮了我很大的忙，很多基础工作呢交给 AI 去完成，我就可以集中精力把控这个创意，对接客户。
1: 针对初创企业技术薄弱、资源匮乏、订单不足等痛点，太行数创空间 OPC 社区精准施策，靶向赋能，在提供大模型算力支撑的同时，积极链接本土优质影视资源，搭建产业对接平台，通过系统化实操培训补齐创业者技术短板，全方位提升入驻企业创新创业能力。太行数创空间 OPC 社区运营负责人任宇威：
3: 一方面提供算力补贴赋能到数字创作，另外一方面提供优质的影视资源开展实操培训，同时精准分流优质业务订单，打通从技术支撑、能力提升到市场接单的完整创业链条。
1: 精细化保姆式的创业服务体系，让越来越多的数字小微企业扎根高新区快速成长，完备的配套资源、优质的孵化环境，让众多入驻企业在这里实现稳步发展。邢台森火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范增尧：
4: 社区的扶持政策特别实在，特别贴心，解决了我们初创企业的缺技术、缺渠道的特大难题。在这里创业门槛低，环境好，我们还可以沉下心来好好的做内容、做产品。
1: 优化创业服务，集聚青年人才，培育新兴业态。市高新区将持续完善数字创业培育体系，激活数字经济创新动能，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活力。
0: 十月十五号上午，奉承友爱，情暖桑榆，2026年邢台市我们的节日重阳主题文化活动暨宁晋县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中示范活动在宁晋县举行。西藏阿里地区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干部、全市部分县市文明办负责人、退休干部代表、志愿者及社区群众等约260人参加活动。活动旨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浓厚社会氛围。观摩人员走进河北宁纺集团有限公司，参观红色传统文化教育基地。作为全国文明单位提名单位，宁纺集团依托红色文化培根铸魂，深耕民族团结工作，积极参与抢险救灾公益帮扶，践行企业担当，设立阳光救助基金，落实五必访十必谈机制，用心关爱职工。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普兰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李鹏博：
5: 这里文明实践做得很出彩，文明创建机制也很健全，既用心凝聚民族团结力量，积极开展公益帮扶，也细致关怀群众。我们要把这些好经验带回阿里去，助力我们普兰县宣传思想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
0: 观摩结束，一行人来到宁晋县上城家苑社区，文明市集热闹开集。礼润宁晋宣讲站、新时代红娘服务站、新丰驿站、拥抱健康义诊台、非遗工坊、宁晋应急护航站等摊点，吸引众多群众驻足体验。现场腰鼓、河北梆子、健身球表演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一派欢乐祥和的景象。宁晋县上城家苑社区舞蹈队队长董慧彩：
6: 我们带来健身球表演，展现积极阳光的精神风貌，祝愿老年朋友们身体健康。
0: 现场人员还欢聚一堂，共同品尝团圆饺子。志愿者们分组上门，为社区80岁以上行动不便老人送上爱心饺子。宁晋县上城家苑社区居民张春荣：
7: 饺子很香，很好吃，感受着大家对我的关怀，我心里很温暖。
0: 近日，市教育局组织全市中小学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校园”主题教育活动。市第六中学开展主题为“弘扬长征精神，筑牢爱国信仰”思政宣讲。围绕经典长征故事，解读长征精神的丰富内涵，并结合初三备考实际，勉励同学们感悟革命先辈不畏艰险、顽强拼搏的宝贵品质，走好属于自己的青春长征路。是第六中学初三八班学生董科奇：
8: 以前我觉得长征精神离我们很远，现在明白我们初三学生备战中考，就是属于自己的青春长征路。今后面对学习难题，我会以红军先烈为榜样，不畏惧退缩，不轻言放弃。
0: 市第六中学副校长孙春露：
9: 本次课堂既引导学生汲取信仰力量，砥砺奋斗品格，同时紧扣我市文明培育、文明创建、文明实践维度，引导学生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0: 活动期间，市第十中学、市第八中学、市中兴路小学通过主题宣讲、红歌传唱、打造沉浸式思政课堂等形式，推动理论学习走深走实，引导广大师生厚植爱党爱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1: 10月14日，2026年邢台市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启动仪式在南河区河阳广场举行。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同步联动。本次活动以“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为主题，现场设置政策咨询区、社银合作服务体验区、待遇测算区等多个功能板块。工作人员为企业和群众讲解社保政策与相关业务办理流程。现场还配备自助设备，实现社保与金融业务协同办理。即日起至10月20日，市人社局将在全市组织开展“四进”系列活动，建立微型宣传基地，组建流动宣讲团，让社保政策更好地惠及广大参保群众。据统计，活动首日全市共设立宣传点位93个，群众现场参与6800人次，办理业务46笔，发放各类宣传资料4万余份。线上直播观看达1.9万人次。
0: 下面播送10月14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内丘县8.25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8微克；临城县8.75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1微克；市经开区8.838。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5微克，湘都区9.21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9微克，信都区9.35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9微克。后五名依次是：龙窑县10.89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56微克，宁晋县10.88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57微克，新河县10.73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56微克，沙河市10.65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54微克，仁泽区10.50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52微克。
1: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

0: 悦盛天喜路虎，全北大街高铁站旁，万平湖景准现房，建筑面积约72至255平米，高品质生活并不贵。品鉴热线3165555。邢台悦盛燕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行东2022-012号。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邢台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将于10月18日在达活泉公园观星台前举办“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敬老月”主题日活动。活动设置市医保局、市市场局、市人社局现场服务，市公安局、市中院、市检察院、市司法局、市消防队法治科普宣传。还有市人民医院、市中心医院、河北省眼科医院、邢台市中医医院、医专附属2院等医院免费义诊，志愿者免费理发，新华书店免费赠书，书法家现场赠字，免费品尝重阳糕及文艺展演等环节，并为群众准备精美礼品，诚邀全市广大市民朋友踊跃参与，共赏文艺盛宴，同贺重阳佳节。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天喜路虎全北大街高铁站旁万平湖景准现房，建筑面积约72至255平米，高品质生活并不贵。品鉴热线3165555。邢台悦盛燕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行东2022-012号。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政协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至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5: 岁月悄悄添白发，头发慢慢再变少，颜值照样能逆龄。乔西逆龄定制假发，1:1私人定制，轻薄透气，仿真自然，轻松遮盖白发，增加发量，焕发年轻好气色。想减龄来逆龄，地址邢台市信都区冶金北路196号育才小学对面逆龄定制，联系电话13084560456。
6: 广大市民朋友们注意了，邢台市2026年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将于10月16日上午9:30在达活泉公园郭守敬广场举行，现场有医保政策咨询、市人民医院、市中心医院等多家医院专家免费义诊，还有有奖知识问答，答对就有奖品，欢迎广大市民朋友踊跃参加。中国医保，医生守护。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4: 邢台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将于10月18日在达活泉公园观星台前举办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敬老月主题日活动。活动设置市医保局、市市场局、市人社局现场服务，市公安局、市中院、市检察院、市司法局、市消防队法制科普宣传，还有市人民医院、市中心医院、河北省眼科医院、邢台市中医医院、医专附属二院等医院免费义诊，志愿者免费理发，新华书店免费赠书，书法家现场赠字，免费品尝重阳糕及文艺展演等环节，并为群众准备精美礼品。诚邀全市广大市民朋友踊跃参与，共赏文艺盛宴，同贺重阳佳节。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广大市民朋友们注意了，邢台市2026年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将于10月16日上午9:30在达活泉公园郭守敬广场举行，现场有医保政策咨询、市人民医院、市中心医院等多家医院专家免费义诊，还有有奖知识问答，答对就有奖品，欢迎广大市民朋友踊跃参加。中国医保，医生守护。

悦盛天喜路虎，全北大街高铁站旁，万平湖景准现房，建筑面积约72至255平米，高品质生活并不贵。品鉴热线3165555。邢台悦盛燕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D型工2022012号。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悦盛天喜路虎，全北大街高铁站旁，万平湖景准现房，建筑面积约72至255平米，高品质生活并不贵。品鉴热线3165555。邢台悦盛燕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行东2022-012号。
4: 邢台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将于10月18日在达活泉公园观星台前举办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敬老月主题日活动。活动设置市医保局、市市场局、市人社局现场服务，市公安局、市中院、市检察院、市司法局、市消防队法治科普宣传。

市人民医院、市中心医院、河北省眼科医院、邢台市中医医院、医专附属二院等医院免费义诊，志愿者免费理发，新华书店免费赠书，书法家现场赠字，免费品尝重阳糕及文艺展演等环节，并为群众准备精美礼品，诚邀全市广大市民朋友踊跃参与，共赏文艺盛宴，同贺重阳佳节。

睁开眼，你们直接重现，一瞬间无言跪下雷电，莫问天这些如何来见，善与恶才是人心难辨，哪怕是稀有情的剑斩向的无情花，风卷落尘沙回首，天地间变

想见的脸，阻不了拥言，多想快些擦过身边，多走了的路

广大市民朋友们注意了，邢台市2026年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将于10月16日上午9:30在达活泉公园郭守敬广场举行，现场有医保政策咨询、市人民医院、市中心医院等多家医院专家免费义诊，还有有奖知识问答，答对就有奖品，欢迎广大市民朋友踊跃参加。中国医保，医生守护。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点整。
3: 拜托你，请仍冲着我的名字。

听到了吗？我就是我，我自由的做我自己。 This is me. OK, let's go.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邢台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将于10月18日在达活泉公园观星台前举办“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敬老月”主题日活动。活动设置现场服务、法治科普宣传、医院免费义诊、免费理发、免费赠书、现场赠字、免费品尝重阳糕及文艺展演等环节，并为群众准备精美礼品，诚邀全市广大市民朋友踊跃参与，共赏文艺盛宴，同贺重阳佳节。

还未成满城韶光，似一年少，此夜偏一别前路。

在二十度的清晨，闻着季节交替，从泥土中所散发的味道中醒来；在二十八度的清晨，在雨滴中穿梭着花香的味道，印染着一个城市的喧嚣；在十度的清晨，餐桌上冒着美味的早餐，告诉我家人的温度。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清晨深呼吸，一本城市的有声日记，记录关爱，记录温暖。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2: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1: 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2: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4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20届4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5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0.25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 企业总经理胡越。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

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与

0: 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1: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2: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3: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

0: 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弗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个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群众期盼处就是正风肃纪反腐发力点。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说，
4: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3: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截至2026年上半年，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信访件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5: 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3: 农村集体三资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累计督改问题17248个，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6: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3: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7: 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突出问题整治，是要通过执纪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3: 坚持什么矛盾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

0: 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何树红。
1: 群众声联、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展品紧扣创新、绿色、智能发展趋势，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3: 本届广交会 3.2 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 1.1 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4: 我们是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3: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2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5: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2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3: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6: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3: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三大特点：
7: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广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3: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两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一个月，三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
8: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2: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8: 第23届中国驻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三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2: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跃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六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8: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制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制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绣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交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4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2架遭到打击。
2: 为期2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8: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 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2: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四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8: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2: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8: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2: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2: 北京时间7点。

0: 悦盛天喜路虎，全北大街高铁站旁，万平湖景准现房，建筑面积约72至255平米，高品质生活并不贵。品鉴热线3165555。邢台悦盛燕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邢东2022-012号。
1: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2: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你之前咨询养老保险断了两个月是否能补缴的问题，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3: 啊，联系了。
2: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3: 啊，这都那个都处理好了，都处理好了。
2: 您对他们答复是否满意呢？
3: 满意满意。
2: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3: 喂。
2: 哎，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4050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的问题，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3: 联系了。
2: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3: 人家说，咱这个事儿，敲东也有，敲西也有，
2: 嗯，
3: 都是那个退休了，退休以后没法那啥了，没法那个申请了，因为你退休了，但是你他这是补的是2年以前的。人家说给找找一块儿敲动了，一块儿说说这个事儿。
2: 您及时和这个社保的工作人员进行联系，好吧？
3: 啊，
2: 你有问题的话，随时和我们进行联系。
3: 啊，
2: 好吧。
3: 好吧。
2: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4: 喂，你好。
2: 哎，你好，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反映的公司没有给您交社保的问题，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4: 哦，联系了，说让我把那个是社保停了以后，公司给交上。
2: 什么社保停了呀？
4: 我不是在村里边交那个。
2: 啊，需要把城乡居民社保停了是吧？
4: 对，他说对，前一段他说让我把那个社保停了以后，公司给补交上。这几天家里有事，那个过着这两天就去那个社保局办停。
2: 行，好的，给您做回访，再见。
0: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中国银行邢台分行消费贷款额度灵活，手续简便，随借随还，买房装修、购车置物，美好生活触手可及。
6: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1: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2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2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7: 市民朋友们，城乡居民医保开始缴费了，基本医疗保险每人每年400元，长户险每人每年5元，您可以通过河北税务微信公众号等线上渠道缴费，也可到税务大厅线下办理，请及时参保， 为自己和家人筑起健康屏障。
0: 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邢台银行，邢台人自己的银行。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6: 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1: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 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8: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宪。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商务局，带队负责同志是商务局副局长张林。张局长你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很高兴来到航风热线，通过咱们电波和大家进行一个交流。首先呢，借此机会，我代表邢台市商务局向广大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邢台商务工作的广大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今年以来呢，全市各级的商务系统围绕促消费、惠民生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广大听众朋友们非常关注的消费品以旧换新，也是我们今年重点推进的一项民生实事。在以旧换新方面呢，我们持续优化政策流程，加快兑付拨付的速度，让广大消费者尽早的拿到补贴，真正的享到实惠。今天呢，我和三位科长一起来到直播间，围绕消费品以旧换新和大家进行一个交流，也欢迎广大听众朋友们通过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参与节目。
8: 嗯，好。好，再次欢迎张局长。今天和张局长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科科长谢昭义，商贸流通科科长梁媛媛，和市场运行与消费促进科科长季亚明。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市场体系建设和商贸流通、市场运行与消费促进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您在邢台市商务局的航风建设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是有好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邢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邢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张局长，那么近段时间以来啊，我们在跟大家预报节目的时候呢，大家不约而同的会提到一个话题，就是以旧换新的这个政策。两个方面，一个呢是这个政策会不会继续延续下去，会延续到什么时间，以后会是一个长期去举办的一个常态化的一个行动，还是说也有一个时间的区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大家也比较关注，那么这样就是在 全年去举办的话，它的这个资金能不能去拨付到位，有没有这种保障性的这种举措，两个方面也折射出大家对于以旧换新政策的这种关注啊。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张局长能不能首先给大家整体上介绍一下以旧换新政策我们今年的开展情况，以及大家所关注的这个政策的资金能不能去及时的拨付到位，张局长。
9: 好的，主持人，我下面首先给大家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以旧换新资金的一些情况。今年以来呢，我市的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整体进展比较顺利，政策的拉动效果也是持续的显现。今年一到八月份，全市的线上零售额完成了209.2亿元，同比增长7.1%，排名在全省是第三位。今年的9月30号，国家发改委会同财政部一起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至此呢，咱们全年2500亿元的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经全部到位。这对于咱们邢台市的消费者来说，意味着从现在到12月底，这个今年的政策结束，补贴资金是有保障的，大家不用担心钱不够了提前结束的问题。不过我也要提醒大家呢一点，就是呢，资金保障有保障不代表可以慢慢等。咱们年底呢，尤其是这个四季度是一个传统的消费旺季，也是咱们补贴额度消费比较消耗比较快的一个时候。各项补贴资金咱们实行的是先到先得补完即止的机制，具体到每个地区每个品类的额度也是有限的，年底前呢用完即止。所以说这个广大消费者如果有换新的需求，我们还是建议尽早安排，不要等到12月中下旬再动手。一方面呢，咱们购车办手续上牌过户这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另一方面呢，咱们家电数码的资格券每天是限量发放的，越往后可能发放的这个数量越少越紧张。在咱们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和国庆双节期间，我市的居民出行消费意愿特别旺盛，汽车和家电数码换新需求集中释放，市商务局统筹调动了各类的这个促消费资源，大力推进汽车、家电、数码等大宗消费品的以旧换新。各类重点商贸企业也是通过线上线下全域联动。在汽车方面，我们在主城区和重点的县市区举办新能源展销、双节购车等各类促消费活动30多场，联动了车企，推出了咱们这个置换补贴、金融贴息、购车礼包等多重的叠加让利。活动期间拉动了汽车销售超10亿元。在家电数码方面，我们共核销使用了以旧换新资金4400多万元，拉动销售3.1亿元，其中家电销售2.18亿元，数码销售6940万元，新增的10类智能家居数码产品销售2645万元。现在咱们双节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以旧换新的政策还在持续，有换新需求的朋友们可以早点安排，早买早享受，提升咱们自己的生活品质。那么另外从这个商务部门的角度来说呢，我们也会持续的组织各类的促消费活动，把咱们更多的政策红利送到群众身边。
8: 嗯，
9: 主持人，
8: 好，谢谢张局长给我们大家介绍的分享相关的情况。我觉得张局长您介绍的这个是非常的有必要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具体我们开展的情况。因为一个方面呢是我们在推广这项政策，然后这项政策从刚开始的时候，大家是对于一个新鲜的事物有一个接受的一个过程，很多朋友呢不知道该怎么去领取这个券。当然我在其中呢我也操作过，确

0: 还比较充足的这个阶段，然后呢去完成自己的这种换新还有消费的这种目的，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呢，还有很多朋友的关心，包括汽车如何去以购换新等等等等。稍后时间当中，我们给大家去介绍。有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先来接听热线213-0255现场朋友的电话。啊，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哎，你好，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1: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我的旧车是在我爸妈名下的，然后我在新车我想就是转到我这儿，能进行这个以旧换新这个补贴吗？
0: 嗯，好，这个中间涉及到这个汽车到底是谁的这个产权的问题。好，我们请今天来到现场的谢兆义谢科长给您解答一下这个问题。谢科长，这位朋友他提到的这个汽车以旧换新有区分车主吗？啊，您解答一下好吧。
2: 哦，听众朋友您好。那个关于这个旧车现在是在您爸妈名下，就是说您转到您的名下，关于政策要求就是我们这个旧车需要出售，出售的时候是体现在就是一个有资金的真实交易，另外一个就是您需要有相应的这个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以及那个登记证书，车辆登记证书上有这个转让登记，这个一个程序。你有这两条程序的话，就会认定为您为出售，您是可以享受这个以旧换新的这个补贴的。
0: 哎，我没明白啊，就是这位朋友他的是他自己想要去买新车，
2: 他
0: 但是他这个车不是他是在开这个车，可是车是自己父母的名下，就是他需要过户到自己名下再去以旧换新吗？
2: 不，他要是以旧换新的话，他必须得以父母的名义来买。
0: 哦，
2: 如果他要是想
0: 还是要车主跟这个以旧换新的这个主体是一致的，
2: 对
0: 啊，好，
2: 必须是同一个人。
0: 嗯，好好，这位朋友还有其他疑问吗？
1: 就是我还想问，就是那这个我原有的车是油车，我想换电车，这个可以吗？就是不受影响吧？应该
0: 就是买什么样的车有没有规定？
2: 嗯，没有没有。这个
1: 油车电车
2: 对您那个旧车是属于这个二手车交易出售对吧？对，出售的这种是没有限制的，我们只有在报废更新的时候有一个是你原来的电车不能购买新油车，就是电车不能换油车，在这个置换也就是出售的这个省补这个里边是没有要求的，你出售电车也可以买油车，你出售油车也可以买电车。这不受影响。
0: 好，您还有其他疑问吗？
1: 别的没有了。谢谢。
0: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我们来接听热线213-0244现场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哎，
0: 你好，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3: 对，我就想问一下，还有就是这个，我要买这个，我现在要买一辆新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话，我大概这个补贴是多少钱呀？能补多少钱呀？
0: 好，正好借着这个问题啊，我们请谢科长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汽车以旧换新具体的政策。那这位朋友，您除了这个问题还有其他疑问吗？
3: 还有就是那个，我就想问一下，我报废这个旧车和购买这新车有时间先后顺序吗？还是说我这两个都可以同时？
0: 其实还是这个汽车以旧换新的政策。好，这个电话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时间呢您来收听节目，我们请谢科长给您详细介绍一下这个流程。好，感谢您参与啊。好，再见。好，谢科长，这位朋友和前面这个朋友都问的是汽车以旧换新，我们现在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有交易，要去卖，有这个动作，然后呢但是具体的细则您给大家也去科普一下好吗？
2: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汽车以旧换新的相关情况。汽车以旧换新呢，今年分为报废更新和置换更新这两种补贴呢，今年都是按照这个新车的售价比例去计发的。关于报废更新呢，就是指的是我们报废一辆乘用车，个人的乘用车，然后购买一辆新车。这种呢是，如果是你购买的是新能源的乘用车的话，我们是按照这个乘用车开票价格，就是价税合计的12%进行补贴。如果是您购买的是燃油乘用车的话，我们是按开票价10%的这个比例给您发放补贴。然后还有一种就是置换更新，置换更新指的是您将手里面的以前的一个旧车出售以后，然后您再购买新车，属于置换更新。对于置换更新，购买新能源乘用车的，我们是按照开票价8%的这个金额予以那个发放。如果是购买燃油乘用车的，是按照这个开票价格6%的这个金额予以发放。然后报废补贴呢，这个它的最高 是买新能源是最高补两。

0: 买那个燃油车是最高补15000，置换补贴，买那个燃油乘用车最高补13000，买新能源乘用车最高补15000。我们申请的时候是通过这个全国汽车流通信息那个管理系统的这个网站，或者是通过这个手机小程序"汽车以旧换新"进行申请。然后置换更新呢，是通过这个懂车帝 APP 上面有一个政府补贴，通过这上面进行申请。这个具体细节我们在这个邢台商务公众号上也公布了，大家可以查询。对于刚才朋友那个听众朋友说的一个就是这个新车和旧车购买顺序，这个我们没有要求，我们只需要说您的旧车和旧车的处置，就是包括报废或者出售，旧车的处置的所有的那两样手续，和新车购买的这些手续全都在2026年1月1号到12月31号之间完成就可以。至于先买车还是先那个处置旧车，这个没有顺序。但是就是提醒您，就是有除了这个国补、省补以外，我们还有一些厂家补贴，它可能会需要有这个顺序。这个具体您看它这个汽车这个经销企业，就是4S 店，他们的要求就可以。
1: 嗯，好，谢谢您的这个介绍和解答。我们抓紧时间再来接听和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2130233线上朋友啊，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张老师您好，
1: 哎，你好，张局长为您服务，有
2: 领
1: 问
2: 导
1: 题
2: 您
1: 请讲。
2: 好，就是我反映上次打过到那个导播间，前几个月那个领导在的时候打过直播间，那个还是说那个糖创玉品储值卡的那个问题一直没有被回复，我想问领导看看进行到哪一步了。
1: 嗯，好，关于糖炒一品这个预付费卡的储值卡的这个问题是吧？
2: 对。
1: 嗯，就是节目结束之后，工作人员没有给您答复，这个卡的这个接下来的使用，还有相关的这个事项，这个没有给您答复清楚吗？
2: 没有给我回复过。
1: 嗯，好，那您今天这个问题呢，我们来到直播间现场的有，季亚明季科长，我们请季科长给您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哈，季科长。嗯，请您解答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
3: 好，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们呢也是和信都区商务局，我们联合和咱们糖超一品多次沟通解决这个问题。目前呢，商家反馈是咱们这个糖超一品的预付卡可以在石家庄店消费。目前呢，我们还是持续的，我们和区商务局跟咱们糖超一品这个商家呢进行沟通解决，看看有没有更好的这种退款方式。如果说有最新的进展呢，我们将通过公众号或者电话联系您，第一时间告诉您这个问题的解决进展。
1: 嗯，现在是能够在石家庄店使用，这是沟通的这个处理的这个一个方法啊。然后如果还有其他的话，是如果大家还有其他诉求或者意愿的话，需要再去沟通。
3: 对，我们目前正在持续的沟通。
1: 嗯，
3: 这位朋友可以留下您的电话，我们节目结束后呢，会有专门的负责同志跟您联系，协调解决这个问题。
1: 嗯，好。
2: 先生你好。
1: 嗯，
3: 哎，
1: 您
2: 那
1: 说
2: 个
1: 这位
2: 啥，
1: 朋
2: 你
1: 友。
3: 好。
2: 你这个石家庄这个不太现实，100多公里，咱跑到
3: 确
2: 那
3: 实有点
2: 吃
3: 远。
2: 个饭，太远了。你比如说在那
3: 对。
2: 邢台吧，比如说那个饭店的可以消费。另外就说看看能不能，比如说退款按100%多少的退，是吧？这样解决起来比较方便。这个要是说跑到石家庄吃个饭，这个不是其他的东西，咱购物啥的能买回来，这个东西打包打回来邢台吃，还跑到那儿吃，不现实。
3: 对，我们也是考虑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持续的在跟企业沟通这个问题，所以请您耐心等待，一旦有最新的进展呢，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您。
1: 嗯，
2: 而且
1: 好。
2: 是已经快2年了，这些问题
3: 确
2: 一
3: 实
2: 直。
3: 这个问题比较难解决，我们也是联合区里边的政府在努力的协调解决这个问题。
1: 嗯，好，
2: 那
1: 好，这
2: 感
1: 位
2: 谢
1: 朋友，
2: 领导
1: 您的
2: 啊。
1: 这个问题确实是，有几位朋友也在反映啊。然后在这儿我多说一句啊，就是现在这个店它在石家庄，在邢台是没有了，就是现在是没有再去营业，对吧？
3: 现在
1: 嗯，
3: 正在装修阶段，
1: 嗯，
3: 商
1: 好，
3: 家反
1: 那
3: 馈。
1: 现在呢，其实它在石家庄这个店是同一个主体吗？
3: 对，是同一个
1: 是
3: 主
1: 同一个
3: 体。
1: 主体的话，那我们现在是联系了信都区的商务部门，那我们可否联系一下石家庄的商务部门沟通一下，我们共同来协调一下，看看这个事儿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刚才这位朋友说要包括退款，其实他提到的非常的客观，就是退按照比例退。我也知道这个预付费卡它的这个钱不是全部，就是你存多少钱，我就是按多少钱去消费，它也有折扣。所以这个钱，我想要退的话，也不一定是全部都能够退，但你是怎么退？

0: 我想这个还是需要沟通一下。
1: 好，后面我们在联合区里面的商务部门跟企业再沟通解决这个方案，
0: 嗯、
1: 看可不可行。
0: 嗯，好，好，这位朋友，您的问题呢，我帮您记下来转交。我们近期呢也会转交给商务部门，请他们来就是沟通核实之后再跟您保持联系。您等待电话好吗？
2: 好，谢谢领导。
0: 嗯，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嗯，好，再见。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简短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4: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5: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4: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5: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4: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5: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航风热线，中国新闻名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那么今天呢，走进直播间现场为大家服务的是邢台市商务局。如果您在我市的市场运行、商贸流通和市场体系建设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欢迎您继续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网络平台。网络平台当中现在有网友在问，他说呢，汽车以旧换新这个政策持续的时间是什么样的时间？另外呢，就是这个对于车辆还有什么具体的规定没有？谢科长上半段节目当中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我们现在的运行情况，包括先后购买的顺序等等等等。那么至于这位朋友提到的这个车架号啊，还有具体的一些这个车辆信息等等，谢科长，我们还有没有相关的注意事项啊？包括审核，还有这个。办理的时间时限，有没有最后截止日期？您把注意事项能不能再给大家提醒一下？
6: 嗯，好的，主持人，我给大家再说一下这个汽车以旧换新的政策。今年2026年的这个汽车政策呢，然后我们是截止期是12月31日。这个12月31日代表的意思是，您的这个所有的汽车的手续，就是包括处置旧车和购买新车的所有手续，都必须在12月31号之前完成。但是然后您提交的时间是可以延续到2017年1月10日之前，就是给您10天的时间让您提交。然后最终呢，我们审核结束时间是2017年1月20日。也就是说，对各位这个听众朋友来说，您这个所有的手续一定要赶到年底之前完成。不要说我们这4样手续完成了3样，最后一样登记车上牌，上到了明年的1月1号或1月2号，这个就是不符合政策条件的了。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往前赶，不要在最后几天。然后审核的时候，我们发现的这个主要问题呢，我给大家归总几类，就比如说像这个旧车要求是必须在2015年1月8号之前登记在这个申请人名下的，就是您在2025年1月8号以后，您再购买一辆车。放到自己名下以后，你再去报废或者再去出售的话，这个是不符合条件的，所以你要看一下这个时间。另外呢，这个对于报废更新的话，它这个旧车，咱们一般汽油车比较多，汽油车报废的话，您必须是这个首次登记时间，就是第一次您这个车上牌的时间是在2013年6月30号之前。如果您是属于柴油乘用车或者其他燃料乘用车的话，然后您需要在2015年6月30号之前。如果是您的是报废的是新能源乘用车，您是在2019年12月31号之前。当然这块也要注意一下，如果您报废的是新能源乘用车的话，您是不能够再购买燃油车享受补贴的，这是一个关键点。然后审核的时候我们还发现了有一些比如说有货车，因为货车它不属于个人乘用车范围，所以有购买货车或者您报废旧车处置货车的这种也是不符合政策的，就是这些是需要您关注的。然后在这个审核和兑付呢，

0: 我们目前现在是审核，因为我们也是批量审核、批量兑付，基本上就是一个月我们兑付一次，比如像9月份，9月1号到9月30号，这是我们审核下来的一批，这一批补贴呢会统一在10月份进行兑付，就10月底前，因为我们审核通过以后呢，不代表是我们可以直接发放补贴了，我们还需要再和其他部门进行一个符合，就是看这个从其他部门的这个内部数据里边看这个车辆有没有不符合条件的情况，然后我们再对这个财政进行一个补贴的一个资金的一个申请，下来以后我们通过银行进行发放，这个请您可以这个耐心等待。如果要是说次月之前没有到账，你也可以拨打我们这个热线电话，就是366-2049，或者是可以发送邮件，就是汽车邢台汽车以旧换新这8个字的首字母163的邮箱，我们到时候给您回复，邮箱是
1: 好。
0: 肯定会回复的，
1: 好的，
0: 嗯。
1: 好的，谢谢谢科长给大家介绍的一些注意细节。其实，还是归类一下哈，就是汽车的以旧换新呢，大家呢要看一下这个相关的须知，这个是首先自己要知道一下这个应该是怎么去做，而不是要贸然先去按照自己的这个购车习惯或者是售车的这个需求去做，还是要看一下须知。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补贴资金的划拨的这个情况，中间有审核期限，所以呢，大家也要留出一定的这个时间量，现在呢。到了10月的中旬，那么还是要抓紧时间。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2130244线上朋友。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拨打2130244线上的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好，可能等待的时间有点长，已经挂断了电话。稍后时间当中，您可以继续拨打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这是一方面的问题哈，还有另外一方面呢，大家关注比较多的网络平台当中，有网友在咨询的，比较多的是家电数码，还有我们这个相关的以旧换新的一些政策执行啊，包括这个品类啊，能否扩建品类，另外还有装修能不能也在以旧换新当中。好，今天来到现场的还有我们。商贸流通科科长梁媛媛，我们请梁科长给大家解答一下这个问题。梁科长，我们先来解答一个重点问题，就是家电数码，还有这个自主类的这种自主品类的以旧换新，这个是政策是怎么去执行的？是常态化吗？还是也有时间的要求和限制？
2: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我们现在的家电数码和自主品类这个以旧换新的话，我们是按照国家政策来执行。目前的政策是一直截止到是2026年的12月31号，具体后期的话还要看国家政策这边到时候具体的安排部署。
1: 这是执行的这个情况。那具体您看，其实有好几个品类，好几个注意事项哈。咱能不能介绍的稍微再具体点？就是具体，比如说家电或者是其他的电器啊等等，我们需要注意什么？
2: 好的，那个刚才也是主持人说了，家电数码这边需要的注意事项，家电和数码包括新进来的以那个自主品类这块是今年促消费的一个重要抓手，也是大家日常生活中最常接触的一个品类。下面我从4个方面给大家做一下简单的介绍。第一就是原有的家电和数码类的补贴标准是保持不变的，家电方面是购买一级能效。或水效标准的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电脑、热水器，这6类产品呢，按最终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人每类可补贴一件。这个每人每类可补贴一件是整个年度，每件最高补贴1500元。数码和智能产品方面呢，是购买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或手环、智能眼镜这4类产品。单价售价不超过6000元的可享受补贴，同样按照最终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人每类可补贴一件，每件最高补贴500元。第
1: 这是
2: 二
1: 第一
2: 是，
1: 个这个种类，我们稍后再来这个解答问题啊，因为有电话打进直播间，先来接听热线2130255现场朋友啊，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1: 哎，你好，是您的电话，有问题您请讲。
3: 我想问一下，我去年买的新能源汽车，当时是有厂的给补助，是河北省给补助，邢台市给补助，河北省厂家都给补助，都给了，邢台市为什么没给？想问一
1: 您
3: 下，
1: 给的是什么样的这个补助？
3: 就是他这个邢台市有个这个买车就是以旧换新，有个这个补贴，
1: 好，我们先请谢科长跟您沟通一下。谢科长，您这位朋友他说的这个情况，您是否了解？然后这个补助是具体是什么内容？您沟通一下好吗？
0: 好的，这位朋友，那个您说的这个补贴，我猜应该可能是这个邢台市发放的这个区补，就是各个区，比如高新区、新都区发放的区补。因为您说过有提到省补和这个厂家补贴，除了这个补贴以外，您再说的可能一般都是这个，比如有3000元或者2000元的这种区补，是不是这个？
3: 啊，对，是。
0: 这个区补呢，这个是由县市区他们自主实施发放的。您比如说高新区，高新区它那边就是，区他们区里边自己就是制定一个方案去发放这个补贴。据我们现在了解啊，因为可能有经常有电话打到我们这边来，就是我们也问过这个高新区的相关部门，这个可能是近期就是可能财政的资金紧张，可能是还是什么原因，然后他这个应该是都没有发放的，然后我们也是进行对他们一个提醒啊，然后就是您再具体问一下是不是这个区补，如果说具体是哪个区的，然后您可以问问当地的
1: 这
0: 这
1: 样
0: 个
1: 吧，
0: 部门。
1: 这位朋友，这样吧，这位朋友，这个您今天的电话呢，我接听到了。节目结束之后呢，我把它转交给商务局的工作人员，请您保留一下，就是当时比如说给您承诺的这个补贴的这个一些，比如说宣传单页或者是这个合约合同等等等等有效的这个凭证，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补贴。确实是这个应该发放的补贴，什么时候发放，怎么发放，这个我们帮您核实清楚。如果说是中间存在着哪些误解，也及时的我们去帮您沟通到。您看这样可以吗？
3: 啊，好嘞，可以，
1: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再见，好，后面呢，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有电话打进直播间，节目结束之后呢，统一帮大家转交到是商务部门，为大家统一的做解答和回复。好，今天直播节目呢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再一次感谢各位同志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也感谢听众朋友的守候和收听。明天早上走进直播间的是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负责同志，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2: 市民朋友们，城乡居民医保开始缴费了。基本医疗保险每人每年400元，长护险每人每年5元。您可以通过河北税务微信公众号等线上渠道缴费，也可到税务大厅线下办理，请及时参保，为自己和家人筑起健康屏障。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涵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4: 邢台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将于10月18日在达活泉公园观星台前举办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敬老月主题日活动。活动设置现场服务、法治科普宣传、医院免费义诊、免费理发、免费赠书、现场赠字、免费品尝重阳糕。